0: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 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

影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提起游本昌，济公是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广为人知的角色，也是被大众熟知的最成功的作品。出生于1933年的游本昌，在拍摄济公的时候已经51岁了，而这也是他演艺生涯当中扮演的第一个主角，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从小游本昌就对表演非常感兴趣，父母也很开明，高考的时候对他报考表演类院校也表示支持，随后他顺利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在1956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央实验话剧院担任演员。当时的游本昌在人才济济的中央话剧院中是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色，这其中也或多或少和他的表演经验有关，但也并没有影响他对表演的热爱。当时有一部话剧《大雷雨》，游本昌在其中扮演一个配角农奴。如果是其他的演员，对于这类根本不会大家注意到的配角都不会太在意，甚至就连导演对于这类配角都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不影响整体剧情就可以了。但游本昌为了表演好农奴这个角色，翻看了多达19本书，仔细揣摩角色的所有特征，包括日常穿衣、行为习惯等等。而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农奴从头至尾没有一句台词，只在最后一段戏结尾的时候走个过场罢了。都说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于每个演员来说都有个主角梦，只是没想到从配角到主角这条路游本昌走了快30年。当时济公和阿 Q 正传这两部影片都在寻找主角扮演者，而游本昌最初想要扮演的是阿 Q， 但没有想到导演却觉得他更适合济公。随后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济公大火，游本昌也火了。可能很多小伙伴都不知道，小的时候总觉得有看不完的济公，其实他只有8集。为了演好这8集剧情，游本昌翻阅了大量有关济公的文学作品，细细揣摩这个角色的一颦一笑、一抬手、一投足。根据原剧本内容显示，济公和欺压老百姓的宰相是朋友，这让游本昌觉得有违这个人物形象，所以对其进行了修改，使得人物更加完整，也更加饱满。没有人的成功是偶然的，通过几十年的配角生涯以及前面多达79个配角的积淀，才有了日后的济公。原本以为游本昌是大器晚成，在济公走红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火了，但没想到的是，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看到过他的身影。在他的事业迎来最高峰的时候，医生的一纸通知单将其拉回了谷底，妻子被诊断为癌症晚期。一边是事业，一边是爱人，要如何选择？当时找他的剧本非常多，

对于一个演员来说，想要成为常青树，成为真正的大腕儿、红人，必须要有作品，经常活跃在荧幕前。好不容易事业才刚刚有了起色，如果这个时候退下来，那之前30年的努力可以说就白费了。而游本昌最后选择了爱人，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比人更重要的。当他寂寂无名的时候，是妻子始终陪伴在身边，所以当妻子患病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忍心将其弃之不顾。因为济公的大火，街头巷尾都响起了相关的主题曲，有音像公司就在不经过剧组导演的同意下私自刻录贩卖。游本昌知道之后，和导演一起去找这家公司商量，可对方却认为游本昌等人是故意讹人，所以一纸诉状和他们打起了官司。而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很多年，重病的妻子，叛逆的女儿，官司缠身，当时的游本昌还没有尝到成功的甜蜜，却又几乎在瞬间跌入了人生的谷底。好在一切不顺的事情都随着时间慢慢流逝，如今女儿也已经成为了知名作家，纠缠多年的官司也终于申诉，但她的演艺事业却早已不复当初。2000年她投资拍摄了哑剧《游先生哑然一笑》，2009年又自导自演了电视剧《了凡》。当时的市场行情早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两部剧最终都以失败告终。2016年，话剧《红衣法师》最后之胜利在香港上演，而这部剧又是游本昌出资并担当主演。当时售票演出一共就只有3场，因为游本昌实在是没钱了。为了排演这部话剧，他甚至都将房子卖了。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名还是为利？从前后3部投资的剧来看，名没有收获，利就更没有了。他为的不过是心中那一抹从未熄灭的热爱，因为对表演的喜爱，即便饰演了差不多一辈子的配角，游本昌也从来都没有抱怨半句，更是对每一个配角都抱着和扮演主角相同的态度。年少时因为有看相的人说他活不长久，所以父母为保平安让他出家，这一次是家人的安排。在饰演红衣法师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剃度出家，而这一次是他自己的选择。在演戏之余，游本昌还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其中也有不少明星加入，他希望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在一档访谈节目当中，他曾说到，要热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为他可以付出生命，而不是热爱艺术中的我。如今已经88岁高龄的他，回顾自己的一生，都无愧于自己的热爱，更无愧于心。为了艺术，为了表演，他耗尽毕生心血和财富，在80多岁高龄的情况下依然奔波于舞台上。想要坚持一件事情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坚持一件事情。如果能够做到，就是值得让人钦佩的，游本昌就是如此。或许对于部分艺人演员来说，在踏入行业的最初真的是因为心中的热爱，但在名利场摸爬滚打一圈之后就迷失了方向。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坚持本心，即便无法做到让人钦佩，起码也能对得起自己的这份职业。

科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

0: 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决议，交通安全听我愿，不因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青，出的红顶泥路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肚中扣一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梦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

0: 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4: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

0: 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着子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

0: 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1: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0: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0: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3: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4: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3: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0: 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房家福特小那么学生可以出力，大家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我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梦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都是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长国老决议老腿上妈妈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戏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面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贵二档。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5: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6: 在溧阳提起水，很快就会让人自然地想到天目湖，它被誉为长江三角的最后一泓净水。一个地方一旦有了水，就增添了很多灵性。今天我们就会一起前往灵性溧阳，一起去感受山和水的相互交融之美。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在溧阳，除了水之外，还有巍峨的群山，有大石山、五原山、乌瓦山、仙人山，还有南山、北山、关山等等。因山的形状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每座山便各自有每座山的气质，而每座山又有每座山的神韵。如果单说山之俊秀，那就非南山莫属了。说其俊，南山峰峦岭连绵起伏，高耸峻拔；说其秀，南山被数万亩翠竹相依而拥，秀姿万千。而今天天目湖将其揽入怀中，更显示出了一种

车经天目湖转了几个弯，南山那逶迤的山脉便隐约在望，天连山，山连天，层层叠叠横在眼前，就像一道道屏风。一座座峰峦远远近近长满了楠竹，在云岚之中时起时伏，翠与绿，青与碧，涌着无垠的波涛。真的不知道是谁创造出竹海这个名字，我们都应该敬佩它丰富的想象力吧。的确，我们很难想象出比竹海这个词更能形容南山的竹景了。

沿着曲折的幽径进入到竹林，看着一根根修长精粹空心劲洁的竹子，吟着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想着竹林七贤竹溪六艺的趣闻轶事，顿时让人坠入竹子灵秀超脱的情怀里。

在溧阳看水看山品竹。接下来继续让你的耳朵放松，继续聆听好音乐，来自韩雪《竹林风》。

走在这爽然神魂的竹林，细细读竹，慢慢品竹，我们渐渐感到力的启示和美的意念在胸中涌动。这竹是从石头之上破土而出的，遇着雨水，向着太阳，只是一个劲儿地拼命地向上长。而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当中，竹子不仅仅是一种植物，也代表着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静立于浓浓的竹荫下，抬头看天，天空全被挡住了，只有竹尾梢连接之处忽隐忽现几点零零碎碎的阳光，而此时的一阵清风又好像有人说话。四周观察，除了竹还是竹。

并无他人。其实竹与人是相通的，竹是山所滋养，山是大地所哺育，而人也是大地所哺养。此时此刻，你一定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这些竹子想与你交谈？

离开溧阳，离开天目湖南山竹海，回到家一定把一张与竹合影的照片放大后提上不媚不俗不卑不亢八个字，镶进镜框，悬挂在你的案前。因为只有这一杆杆修长高飘的竹子才能够见证你独特的气息。再会。

0: 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当我跨入故乡里的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儿时的记忆变得如此的清晰，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那种似真似幻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这道出了大多数老人的共同感受。然而这里所谓的故乡里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广州的一个创意古村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乡里。现实中的故乡里跟记忆当中的故乡里一样，有博岸小桥、祠堂庙宇、宅地民居、碉楼文阁、私塾学堂，全部都用珠江三角洲古代的建材，以传统的手工艺造成，仅百年以上的青砖就用了300多万块，所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无一都是从各地收集过来的原汁原味的旧物。故乡里的市肆街坊、旧墟店铺、百艺坊中的手工绝艺也充分地展示着旧时的风貌，人物百态则是用蜡像塑造成各种特定身份的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很多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对于童年的怀念，也许真的只有在梦乡当中才见过，而在故乡里，完完全全就是你故乡里的情景。让我们来一次不眠飞行，来自王菲。

继续和各位在故乡里寻找儿时的记忆。古村落里面充满着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表演和岭南风俗，伫立在戏台前的十几米长的屋脊灰塑属于岭南传统民间工艺，做工精细，技艺精湛，造型精美绝伦，历时百年，颜色依然鲜艳美丽，人物动物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岭南一绝。故乡里全方位地再现清末民初的历史风貌，犹如一幅活脱脱的岭南清明上河图。

走进故乡里，都是为了了却自己童年的一个梦想，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走进故乡里，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却是儿时的铁环，还有那些自制的风筝。此刻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

这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是那么的美好，然而也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他们的童年是带着淡淡的忧伤，尤其是那些到现在我们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童年的很多事情也许是正在他们心中慢慢沉淀的一种历史。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故乡里的精华所在。大夫祠是故乡里建筑的精华所在，即故乡里的建筑之大成，外表古色古香，里面富丽堂皇，雕栏画栋，气势非凡。屋檐上的石雕陶塑博古饰文，传达着古人花开富贵、吉祥安康、光宗耀祖的朴素理念，其精美程度可以与广州陈家祠相媲美。如果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大夫祠就是一首来自遥远、精美绝伦、古色古香而又意蕴深沉的古筝曲。其美妙悠长的旋律有如百年茅台，香气缠绵浓郁，令人沉醉。

走入大夫祠，便能够感受到传统的岭南人所推崇的那种孝弟重人伦、慎终追远、光宗耀祖、立世行事的儒家文化理念，感受到岭南人对祖先的一种仰慕、追忆和崇拜，感受到他们对祖先的一种虔诚的祭祀和供奉。这就是大夫祠的灵魂，也是故乡里的灵魂。当人们置身于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它，去欣赏它。而从情感上，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

我们继续和各位一起游走故乡里。水是村之血脉，家家领水，户户整河，就成了岭南水乡的特色。在故乡里，一条静静的小河就像绿色的绸缎迂回缠绕在故乡里的里弄之间，两岸是依依垂柳，灯笼高挂，荡夜轻舟在水面徜徉，绿波濯足，清风拂面，清凉快意，沁人心脾。见或有美丽的少女河边洗衣，也是一道让人留恋的美丽风景。

在岸边还有一尊尊古铜色的人物雕塑，磨米匠、桨骨、牧童骑牛、孩童赶鸭、滚铁环等等造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有的一切都能让我们感到昨天的风景。

来自于马文盖带来的真正的灵魂乐演奏 Yesterday。很多人说，其实马文盖创造了一个历史，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也开辟了一个音乐上的新纪元。这首 Yesterday 是否又让你想起了更多的关于你曾经的那些记忆呢？

0: 在故乡里村，依水而建是一排排民居，高低错落形成了紧凑而又古朴的旧式村落。村落里的建筑分为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和小户人家。大户人家是三进三间两廊通堂的格局，而小户人家的建筑则是民字格局，面积不大，但是小巧规整，从中可以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勤劳与善良。各种民居中的各种风格的摆设一应俱全，旧时的家具用品一如当年。甚至在屋子里还有蜡制的人像，装束打扮惟妙惟肖，并且活灵活现地再现着岭南民俗的场景，比如拜干爹、太公分猪肉、婚嫁、子叔女等等，以一种十分立体的具象而又直观的形式地演绎着各种民风民俗。在故乡里感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古老和悠远，还有和现代的共同交织。
1: 没有这样歌唱，
0: 就像雨纷纷这首歌唱。

这里的小桥流水、飞檐斗拱营造着古朴恬淡的传统氛围。这里具有举办中式婚礼的一切元素和道具，这里有花轿和婚礼道具，还有迎亲所需要的乐队和司仪。在这里举行一场中式婚礼，无疑是你生命当中最难得的一次文化体验和人生经历。正因为如此，故乡里吸引了很多新婚夫妇到这里进行一场中式婚礼的体验。而对那些待嫁的女子，是否这样的一次出嫁也是他们生命当中最让人落泪的一次出嫁呢？

红色、古色、绿色，这就是故乡里的三大主色调，静的古雅，动的灵动。它是一出风情万种的水墨画，走进去就出不来。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

0: 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9: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8: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经常在梦里看见那张似曾相识的脸，跟你一起来听听1991年的王杰。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杰的一首《依然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或许很多年过去了，你还会记得当初立下的誓言，始终没有兑现过。你爱过几次，也受伤过几次。尤其是一个人的夜晚，不管是掌声、喝彩声、名利声、财富声，都隐退到黑暗的背后，全世界剩下的是一颗跳动的心。跟你一起来听听叶欢，记得我们有约。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欢的一首《记得我们有约》，这是1988年的音乐。说到1988年，是属于叶欢的一年，他推出了两张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并且这两首主打歌目前依然是经久不衰的。其实刚刚我听到的《记得我们有约》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它，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没有过多的技巧却让我们听到了这份感人肺腑。直到2003年张清芳在光阴演唱会上压轴的时候就用的《记得我们有约》，作者陈志远在台上的钢琴演奏。张清芳的确是缺少叶欢声音当中自在惬意的悠扬味道，所以并不如叶欢唱的牵动人心。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歌词，记得我们有约，约在风雪另一边，约在日出那一天。这几句歌词它不仅是歌词，更像是一幅浪漫的画，把约定的美好和期待唱到了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的变迁，心中的那份约定和信念要始终如一。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这是来自张浩哲《旧梦难寻》。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1: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感情的世界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跟你一起来听听Hi-Fi 发烧人生的极致是什么样的，这是来自矜持的声音。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

0: 学相聚不再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2: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3: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4: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2: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3: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4: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2: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7: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8: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9: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

0: 队未亮证亮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 我知道风里有诗，
2: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 那正是民谣的歌。
2: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1: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最美的世界。那些不回家的清早，有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爱的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苗小姐。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小天2014年的一首音乐《再见吧，喵小姐》，她带着淡淡的忧伤，就像是让灵魂徘徊在失去她之后的黑夜。这首歌当年在唱北漂的时候，孤独艰难的漂泊生活，生活里给予自己无限慰藉和陪伴的

这是赵英俊生前留给我们的一首《方的言》。直到2025年的春晚，薛之谦怀抱着生前赵英俊的一把吉他再次演唱了一首，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其实最初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当时《方的言》是国内首档方言音乐节目《13亿分贝》的主题曲，而这首音乐的创作就是来自赵英俊自己。后来的后来，我把这样的音乐称之为老友见面的温馨，车站小酒馆和友人拼桌而坐，也因为方言产生了有趣的误会。就比如说歌词里，你说的话总是要转弯，听不清姓方还是姓范，这是属于乡音的亲切氛围。而远走他乡的人啊，行囊里总是装着理想和尊严，所以小的地方的人总要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看，像不像当下的生活，既接地气又带着力量，也激励着在外漂泊的游子努力拼搏。后来我问你吃饭你家乡怎么念，非常巧妙的把方言带入到人与人之间，也让我们听到了那份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可是音乐它最终是要落幕的，曲终人散，曲终人不散，再见不知道是哪一天，你的梦想应该早已经实现了。这是对友人分别之后的再见一份未知的感慨。所以我说赵英俊的音乐它是会让人很动容的。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民谣，这是来自毛不易《

0: 心。
1: 唱片当中的昔日时光，
0: 窗外阴天了，音乐低声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
1: 吟游诗人与异国风情，孤独旅人的暖心良药。

0: 间。
1: 你好，我是鲍静，听一首老歌。昨天听的是情书，今天听的是回忆。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你会听到当年在徐小凤的演唱当中，如今被那些新生代的歌手去演唱的一首《心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书记勉励我们同舟共济，自强不息。
2: 采访组，
3: 习近平同志用3个100年总结概括了同济大学走过的百年之路，请分享一下您对3个100年的理解。
4: 杨满，
5: 习书记说，同济的100年是与中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100年。习书记对同济的校史校情了如指掌，特别是他在致辞中提到抗战时期同济大学六次迁校的故事，令师生们动容。他说，同济大学走过的百年之路是一条坎坷之路，更是一条同舟共济、自强不息的奋斗之路。国破校亡之际，为了保住强国富民的种子，同济人10年6次迁校，辗转大半个中国，行程2万多里，虽受尽颠沛流离之苦，仍办学之志不渝，救国初衷不改。同济大学肇始于1907年的同济德文医学堂，1927年成为首批国立大学。建校初期，面对国难当头、内忧外患，同济人立下了济世兴邦的誓言。老校歌中唱道：“好一片中华大地，不振兴公益，不健康身体，不格物治理，真可惜，真可惜。”100年来，同济人同舟共济、振兴中华的传统从未改变。进入新时代，同济大学主动对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对接行业重大需求，助力嫦娥5号完成高难度落月，为国家重大工程如港珠澳大桥建设、雄安新区规划与建设、长江水环境改善等提供智力支持，在核心技术和集成攻关创新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习书记说，同济的100年是与祖国科教事业心手相牵的100年。在漫长的办学历程中，同济人始终根植中华大地，放眼世界潮流，紧跟科技步伐，走出了一条由医而工再到综合的发展之路。教育是大学的使命，育人是大学的职责。同济大学始终把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崇高使命和责任，创校至今培养了30余万名毕业生，160余人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天的同济大学正朝着与祖国同行、以科教济世、建设成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奋力前行。习书记说，同济的100年是与上海城市发展相濡以沫的100年。历史上，同济大学在上海市内多次迁址，现在同济大学在上海市有多个校区，这是同济大学在上海市百年迁移的地理年轮，更生动地证明了城市孕育大学、大学滋养城市、大学与城市水乳交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同济人自觉站在上海建设的前沿，为上海的振兴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治理支持和人才支撑。在南浦大桥、杨浦大桥、苏州河治理、洋山深水港等许多重大工程建设中，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同济人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的拼搏身影。近年来，我们服务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牵头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海底科学监测网、细胞干性与命运编辑前沿科学中心和国家干细胞转化资源库等，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书记指出，大学是城市振兴发展的强大支撑，是城市活力、城市魅力、城市实力与城市动力的重要体现。基于优势学科知识外溢，同济大学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由同济校友、教授和学生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被称为环同济知识经济圈。2020年总产出达到495亿元，由此形成了上海市首个市、区、校三方共建的全球最大创意产业集聚区，也成为知识、人才、产业与城市空间互动发展的经济高地，预计2025年将成为杨浦区第一个破1000亿元级的经济圈。
2: 采访组，
3: 习近平同志在致辞中勉励同济学子践行三个统一，请谈谈你们的理解。
6: 习至下，
7: 习书记在致辞中指出，青年是思维最为活跃、最具开拓精神的群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天地，到处都是青年建功立业的舞台，到处都是青年奉献才华的热土。我深刻领悟到，个人的理想追求只有融入祖国需要和人民期盼，才能发挥价值。从同济大学毕业后，我赴欧留学，之后回国在自主品牌汽车公司工作。如果不回国，我可能只是在国外找一份稳定安逸的工作。回国工作以后，我亲身经历了中国汽车工业电动化赶超的浪潮，新能源汽车方兴未艾的机遇，在实践中更加理解了实现自身价值和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相统一的深刻含义。
6: 刘阳明，
8: 我谨记习书记的教诲，将树立远大理想和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相统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时作为从能源动力专业即将转入土木工程专业学习的学生，我深切感受到了同济结构人的责任，感受到了青年的责任，懂得了青年成才的路径，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毕业至今，我一直从事民用建筑结构设计工作，我废寝忘食地攻克设计难点，精益求精地面对复杂的设计绘图。我越来越体会到，唯有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相结合，唯有将远大理想与艰苦奋斗相结合，才能找到实现价值的支撑点，才能获取持续奋斗的动能，才能更好地为祖国的基础建设添砖加瓦。
4: 杨满，
5: 殷殷嘱托，指路领航。2009年，我本科毕业时就坚定了去磨练、去接地气、到实践中练就过硬本领的决心。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这些号召深深地吸引着我，我报名参加了团中央、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实施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赴同济的第二故乡四川宜宾李庄镇李庄中学支教一年。在开展志愿服务期间，我真正看到了西部地区农村孩子的艰难困苦，体会到了东西部基础教育的差距，更体会到了学习书本知识和投身社会实践相统一的深刻内涵。后来我留校成为一名辅导员，我牢记习主席三个统一的教诲，不断依靠实践和调研来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与学生家长谈心谈话，坚持进宿舍、进食堂、进网络，不断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引领的方式方法，荣获同济大学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等称号。
9: 二狗，你干什么呢？
10: 陈夏黑娃，我想把西瓜放到井水里冰镇，可是这吊桶太小了，放不下，怎么办呢？急死我了。
9: 哎呀，别急别急，我来帮你。
11: 沉香热情地接过二狗怀里的大西瓜，想也没想，扑通一声就直接扔井里了。
9: 哇，沉香，你力气好大呀。
10: 对呀对呀，那么重的西瓜这么轻松就扔、等等，你直接扔井里了、西瓜，我的西瓜。沉香大笨蛋，西瓜扔井里还怎么拿出来？
11: 沉香呆了呆，眼珠子咕噜噜地转动起来。
9: 没事儿，我听白爷爷说过，井里面都住着龙王呢，我们让龙王帮我们把西瓜送上来吧。
10: 龙王？真的吗？
9: 这可是白爷爷说的。
11: 沉香清了清小嗓子，冲着又黑又深的水井里大声喊道，黑娃和二狗都有些紧张，他俩眼巴巴地望着水井，但水井里除了沉香的回音，什么动静也没有。
10: 哼，沉香骗人。
9: 难道今天龙王不在家？
11: 沉香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正想接着喊两声，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锣响。听到锣声，沉香三人的眼睛都猛地亮了起来。
9: 啊，沉香，白爷爷要说书了，快快去抢位置。
10: 西，我的西瓜！等等我，我也去。
11: 三人撒腿就往院子外跑，而三人都没注意，他们离开后啊，这水井里的水突然哗哗地涌动起来，一个又大又圆的西瓜被水柱拖了起来。镇子西边的酒楼，一张四方桌摆在大堂正中央，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慢悠悠地走到桌子前坐下。沉香领着二蛋、黑娃像三条小泥鳅一样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利用身材矮小的优势迅速挤到最靠前的一张桌子底下。三个人盘腿坐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看着台上的说书老人。
12: 名利二字一堵墙，高人居在里边藏，有人跳出墙之外，便是神仙不牢房。各位客官，今天我们接着来讲一讲这神仙三圣母的故事。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3: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

0: 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现场新闻，全民健身日，一起动起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将有明显风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建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亦正亦在关键处，见言见在需要时。 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朱素芳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更好地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季根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江南台记者方晶晶、毛军报道。8月8号上午，2026年衢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我市西山健身公园举行，1000多名健身爱好者从全市各地汇聚于此。太极拳、健身舞蹈、健步走，大家以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尽情释放运动热情，感受健身的快乐。上午7点，西山健身广场上伴随着舒缓的音乐，身穿统一服装的太极扇爱好者们身姿舒展沉稳，抬手转身开扇收扇一气呵成，刚柔并济的招式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尽显太极的从容气韵。江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扇教练毛红妹：
7: 今天带来了28式的杨氏太极扇，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太极扇就是说，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强身健体，比如说肩周啊、肩周炎啊、颈椎病啊、头晕啊，或者腿没劲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0: 紧跟着60名舞蹈爱好者带来活力四射的健身花腔表演，这套健身花腔兼顾观赏性与健身性，把传统戏曲技艺融入大众健身。江山市丽琴舞蹈团领队何小琴：
8: 我们是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戏曲的道具花腔，通过这个道具呢，结合我们的体育健身的内容，让大家呢有不同的方式来体验。
0: 启动仪式后，800多名身穿统一服装的健步走队伍整装出发，沿着西山健身公园的步道稳步向前，用行走践行全民健身，尽享运动带来的快乐。市民宋建欢：
9: 感觉非常好，感觉到大家都对全民健身非常的热情，非常有活力。那这样子的活动呢，可以让大家积极的参与当中来，然后呢，锻炼身心，然后全民健康。
0: 市民周超仪：
10: 举办这种活动啊，可以锻炼我们的就是身心素质吧，可以在体育中获得快乐。
0: 为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我市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各类群众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运动健身日渐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除今天的主会场启动仪式外，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日为圆心，构建起国家、省、市、县、乡村5级联动的赛事矩阵，持续点燃城市运动激情，让健身融入日常，让健康成为风尚。江南台记者周超南、朱硕雷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 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巴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源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三大件、四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11: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0: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12: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都还好，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还没有发现。
0: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浙台记者毛林颖微波报道。8月7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进行，江山队迎来预选赛阶段的收官之战。坐镇主场的江山队稳扎稳打，多点开花，最终以65-59战胜对手。此役过后，江山队以9-1的战绩强势晋级衢州赛区决赛。作为预选赛最后一战，双方开场即进入高强度对抗，拼抢十分激烈。开局阶段，两队手感均不理想，但常山队率先找到节奏，打出6-2的小高潮，先声夺人。江山队迅速调整，凭借多次抢断稳住局势。此后两队陷入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江山队以18-19紧咬比分进入第二节。次节再战，双方进攻端依旧受阻，失误与抢断频频。上半场结束，双方战成34平，重回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江山队经过中场调整后，跑动更加积极，越战越勇，投篮手感回暖，同时在篮板球和抢断上也占据上风。江山队以54-44领先10分进入末节。第四节，常山队并未放弃，奋力追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5分，但江山队此前积累的优势较为稳固，始终掌控局面，主场获胜。根据赛程，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 JBA 衢州赛区决赛将于8月11号打响，期待江山队在接下来的决赛中再接再厉，勇创佳绩。江浙台记者毛梦瑶、朱硕雷报道。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13: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0000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谷采点下来。
0: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翠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13: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翠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0: 沈少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 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旋果车间伴随着旋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尚峰：
13: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两辆，就是两万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两万斤都有预定好的。
0: 江城台记者戴奕晨、徐晨尔报道。8月8号上午，记者走访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我省沿海逼近，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天气，持续多日的高温也将得到有效缓解。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远洋海域生成，属少见的超远距离远洋台风，生命史长，期间历经5次眼强致幻，强度多次起伏，巅峰时达到超强台风级。根据最新预报，白海豚台风大概率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登陆，登陆后强度减弱。市气象台副台长周志荣：
14: 受其影响，预计8日下午至12日江山将迎来明显风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为9到10日，主要落区在我市东南部山区，大部分地区有5到7级阵风，局部可达8到9级。同时前期的高温天气也有所缓解，最高气温降至28到30摄氏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台风影响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我市东南部山区发生山体滑坡、山洪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目前台风具体登陆地点和后期移动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气象台将严密监测台风动态，滚动更新预报预警，坚决守好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7: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我就在，
18: 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我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0: 我一天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1: 不管哪话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得，阿哥都是哪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能那美女娘啊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面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昂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囊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楼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党
2: 楼思同家欢迎你。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正在燕姬谋划如何与特使交涉之时，一个女子与一个少年竟在她极为隐秘的新住处找到了她。女子说她是燕翼王王后玉阳公主，少年是燕翼王王孙，叫姬平，并且拿出了只有燕姬可以辨认出的仙君遗物为证。女子说她与王孙秘密前来是要与他商议一件大事，绝无加害之意。为防

万一，燕姬将他们带到了孤峰绝顶，并用大石封死了唯一的羊肠小道。就在那座山峰呼啸的孤峰绝顶，他们说了整整一个晚上。月阳公主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秘密：当年燕翼王周围的侍从都被子之收买，燕翼王每日的食物中都有一种无色无味的异药。月阳公主发现时，燕翼王已经得了一种怪病，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似乎羊角风，却又比羊角风更可怕。人已经一天天干枯了，头发都变成了红色。有一天夜里，侍从们都不在身边，燕翼王流着眼泪叮嘱月阳公主，一定要找到燕姬，不能叫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到子之手里。他派去的特使与剑士都是子之的心腹。燕翼王说，他的儿子姬快是个庸才，王孙姬平却是个英雄少年，叮嘱月阳公主一定要保住姬平性命，祝他将来振兴燕国。两件事说完，燕翼王就昏迷了过去，从此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燕姬对子之本来就很厌恶，听了这一番述说，当初振兴燕国的心智又陡然振作，凯人应允了月阳公主的请求。三人议定了一个办法，月阳公主暗中联络留居燕国的老秦旧族与军中将领，为姬平积蓄一股力量。燕姬去找苏秦，请苏秦设法使苏代离开燕国，既剪除了子之羽翼，又使子之不能继续打与苏氏结盟的旗号，更重要的是要为姬平寻求齐国支持，将来不使齐国变为子之的同盟。姬平则以全身为主，在子之势力旺盛时蛰伏起来，对国事不闻不问，一切都说好了。可少年姬平却突然提出藏宝图应当交给他保管。燕姬见月阳公主没有说话，也多了一番心思，推说藏宝图如何能带在身边，待危险过后再取出来交给他。天将黎明时分，三人决定趁着黑暗坠绳下山。方要动手结绳，突然听得山腰一阵石子滚动的刷拉声，燕姬立时觉醒，叫月阳公主与姬平立即从山后坠绳下风，自己留下来断后。月阳公主欲待争辩，被燕姬厉声呵斥，也不再多说，立即与姬平坠绳下了后山。燕姬思量之间，又恐后山有人，想将剑士们吸引到山腰这面来，好叫月阳公主与姬平安全逃脱。主意拿定，燕姬故意向前山登下了一块山石，哗啦啦一阵大响，又低低地惊叫了一声，似乎险些失足。响声过后，山腰有人呼喝，国后但下山无妨，燕王只要意图，不要人命。燕姬高声道，既然如此，你等在山根等候，否则我跳下山谷为先君殉葬了。山妖声音惶恐道，国后万万不可，我等下山等候便了。大约剑士们觉得燕姬无路可逃，说完后果然下山去了。燕姬就在山中对燕山的每一座山峰都极为熟悉，这座孤峰的山腹本来就是老燕国一座最大的藏宝洞，山腰正好有一个隐秘的通气孔。燕姬小心翼翼地坠绳到山腰，正打算从通气孔钻进山洞，突然听到急促轻微的脚步声，显然是剑道高手正在逼近。此时若进山洞，剑士们必然在此仔细搜索，难保这座最大的藏宝洞不被发现。情急之间，燕姬连忙隐身到一棵粗大的老枯树后。
不易，这棵枯树连根松动，轰轰隆隆地跌下了高峰。饶氏岩鸡身手敏捷，于黑暗中紧紧抠住了枯树皮的大裂缝，还是在山峰呼啸的高空跌落中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冷。原来那棵巨大的枯树正好横搭在山下一条小溪上，他半身缠在枯枝中，半身浸泡在溪水中，薄薄的冰碴已经覆盖了他的双腿。他费力地折断了身边纠结的枯枝，艰难地爬出了山溪，找到一个避风的小山洞，晾干了衣服，耐心等到天黑，方才小心翼翼地摸索到自己隐藏车马的另一座山下。车马洞即是隐蔽，所幸没有被人发现。他怕林林车声动静太大，没有敢坐车，草草准备了一番，爬上马背，连夜出了岩山。白日里他找一个荒村小店吃饭睡觉喂马，天一抹黑他便策马上路。如此三日，他过了漳水，进入了齐国边境。正是这日，天空彤云压顶，飘起了鹅毛大雪。凭这些年的野外阅历，燕姬知道这场雪绝不是三两日便能结束。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伤势不允许耽搁，若迅速等候，很可能他要一病不起了。于是在一家小店里，他用了一袋金币买下了主人拉木炭的一辆小板车，又托主人用五个金币去十里外的一座城堡请来了一个车匠，将小板车改成了一辆结实的小私车。两日之后，在车辕上压了一袋马料，他在大雪之中上路了。这匹御马是辽东胡马，是燕姬从小马驹开始亲手养大的，取名叫小圣皇。小圣皇是辽东燕人传说中的神马，背上有角，形如狐狸，急难时能平地飞起。燕姬叫他小圣皇，也是因了他非但耐得奇寒，而且机警通灵，对燕姬任何微小的声音与暗示都很熟悉，除了不会说话，与人一般无二。小圣皇显然也知道主人在危难之中，茫茫雪原上完全凭着嗅觉寻路奔驰，但遇岔道嘶鸣几声，待燕姬马鞭伸出车帘一指，又立即奔驰，经常是一日之中只回过头来吃几口干草料，再吃一阵冰雪，便立即启动。累了虽不走马，也绝不停下。后来燕姬经常昏迷，小圣皇也明白了，只要向东南便可，也极少停下来问路了。燕姬说完了，苏秦泪光闪烁，良久沉默，他轻轻搂住了他。燕姬，你受苦了，继子，受苦的是你。燕姬轻柔地笑了，你竟用如此奇法舍身救活了我，我原本只道活不了，只想最后见到你。汩汩泪水在燕姬的笑脸上任意流淌着，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之七，阴谋阳谋万象生。开春之际，燕国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燕王姬哙将行大典，要将王位禅让给子之。苏秦接到的只是齐国商人的议报，燕国方面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国书通告。姬哙没有王书，子之也没有相国文书，在燕齐邦交中，这是极不寻常的异象。苏秦立即派经燕秘密返回燕国探查确实详情，一面会同孟尝君立即进宫禀报。
齐宣王一听，大皱眉头，想笑却笑不出来。禅让，当真莫名其妙，击怪君臣，想做尧舜。苏秦道：击怪非尧，此之非舜，禅让更非真。为今之计，齐国要预谋应变之策。齐宣王一阵沉吟道：齐国正在变法之中，也是朝野不宁，还是看看再说。说罢一声叹息，似乎不愿意再说下去。苏秦与孟尝君便告辞出宫了。出得宫门，孟尝君正要上车，却突然走进苏秦，低声道：燕国之事甚言为好。说完匆匆登车去了。苏秦大致惊讶，孟尝君本豪爽不羁之人，为何出此神秘告诫？齐邦今日虽然犹疑，却也并无异常。一个国王在邦交大事上说出等等看看之类的话，那是再平常不过了。测试之能，便是将国王从犹疑不定说服到自己的谋略上来，又何须慎言？然则孟尝君又绝非胆小怕事之人，他有这个告诫背后必然有密室隐情，只是在宫门不便多说罢了。一路想来，苏秦猜不透其中奥妙。晚饭用罢，苏秦与燕姬说了今日入宫情事。燕姬思忖片刻道：子之与齐国朝臣私相来往甚多，说盘根错节也不为过。以孟尝君之说，其中似乎带有蹊跷。苏秦不禁默然，此之与齐国老臣来往密切，倒是多有耳闻，但在他看来，那无非是合纵大事下的一种需要，如同他与六国权臣的来往一样，又能有何密谋？更不可能影响邦国间的根本利害。所以对此之与齐国朝野的交往，他也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过。莫非他错了？丞相，孟尝君到了。家老进来低声禀报。一看家老神秘模样，苏秦已知孟尝君是秘密前来，不禁笑道：我去接，在哪里？来者自来，何须接也？一阵笑声，蝙蝠散发的孟尝君走了进来。燕姬连忙笑着起身，吩咐侍女上茶，寒暄两句道：孟尝君但坐，我要回避了。孟尝君摆手笑道：呵呵，一座草夫人便有了妇道，与我也见外吗？也好，你俩说话，我来试茶。燕姬笑吟吟打横跪坐，给两人续上了新茶。解谜来了，苏秦笑问一句。正是。孟尝君呷了一口热茶，低声道：我的一个故旧门客探得消息，两年前子之与林子一个元老结成了盟约，你先猜猜这个元老何人？陈丁，称号邹忌。邹忌。孟尝君拍案道：正是这头老狐狸。他的盟约是子之做了燕王，请邹忌到燕国为相，邹忌稳住齐国，不干预子之。邹忌退隐多年，素不过问国事，何能有此神通？苏秦大为惊讶。孟尝君呵呵笑道：婉君啊，你是书生，我是孙汉，可邹忌是一头千年老狐狸，你能想到他的手段吗？苏秦思忖片刻，摇摇头：还真是无从着手。孟尝君道：邹忌训练了一个美艳的女琴师，听好，她没有献给齐王，却给了子之，叫子之当作贡品献给了齐王。女琴师得宠后，给齐王拿出了子之的一幅血书，只要齐国不干预子之称王，子之的燕国为齐王马首是瞻，还有割地十城给齐国。
匪夷所思。

严吉笑道：“齐王心性，喜好阴谋大事，公然上书，反未必成事。”卓，孟尝君大笑：“机会处，一语道穿，嫂夫人真才女也。”苏秦不禁笑道：“孟尝君，你如何这般清楚？当先门客，有这番本事？”继子憨实了，严姬咯咯笑道：“这才是机会，如何问的？”不然不然，孟尝君摆摆手：“我与苏兄向来肺腑之言，无不可说之事。苏兄可记得，当年我那辆天马神车？”哦，想起来了。苏秦恍然笑道：“苍铁做了王公司马，执掌禁卫。”可是苏秦却又顿住了。孟尝君道：“苍铁只知道王宫里的事，且还与我有个约法，只套邦交消息，不说王宫秘闻。”苏秦点头道：“此人大道出身，倒是有格，道义有道了。”孟尝君笑道：“我不是还有几百个门客吗？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我一个没放走，他们可是手眼通神。”苏秦不禁悠然一叹：“鸡鸣狗盗而大用，孟尝君也。”孟尝君与燕姬不禁大笑起来。孟尝君走后，苏秦与燕姬又议论了一番，感慨良多，觉得燕齐两国朝野之间交织极深，阴谋阳谋纠葛丛生，确实要慎重行事。只有沉下心来等候经燕归来，清楚了燕国情势，再行决断。旭日之后，经燕快马归来，苏秦方对燕国的变故有了一个底数。原来在燕王姬快即位后的几年中，子之先是由上将军兼领了开府丞相，出将入相，军政实权全部掌握。第二年由苏代会同百官出面上书，请姬快封子之为相国，行摄政之权。姬快无奈下了王书，谁料子之竟以才德浅薄为名推辞不受。姬快便不做理会了，可苏代又领百官上书说，辞相国摄政正是上古大贤之风范，燕王要解民道玄，要学古圣王敬贤之法，兼请丞相出山摄政。姬快便又下书辞之，则又推辞。如此三番，子之方做了相国摄政，每日在王宫上殿理事，只差没有住进王宫了。此后两年，子之下令在燕国整肃吏治，一味变法开路，先后将王族大臣与燕王心腹将吏智贤或明升暗降，或调出军中，或切故问罪，总之是一个不剩的剔除出庙堂。尤其是三十多个县大夫悉数更换为子之部族的才俊子弟，如此一来，燕国朝野议论风起，子之又以燕王名义下出全国，申明相国是代天变法，尊王理政，除旧布新，朝野务须同心追随相国。之后又连续两次减低赋税，大局方才慢慢稳定下来。摄政之后，子之给苏代加了一个王太师封号，专门给燕王姬快讲述三皇五帝、三代圣王治天下的敬贤大道。苏代每日进宫，雷打不动地讲述两个时辰，每讲古必摄金，整整讲述了两年。奇怪的是，两年之中，燕王姬快没有开口问过一个疑难，总是笑呵呵点头称是。去年冬天的一日，苏代讲罢故事，姬快破天荒地开了口：“敢问王太师，六国不成霸业，根由何在？”国君不信臣下，苏代回答得非常肯定：“若要信任臣下，如何做法最好？”禅让，将国君职位

让于大贤。相国可算燕国大贤？何止燕国，相国乃千古第一大贤。燕王姬快笑道：王太师说得好，这王位姬快禅让给相国。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好亮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好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2: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4: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

0: 疏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 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
4: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肆一般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50。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

0: 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必营。上半年我市金融运行稳中有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6: 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18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 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小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淑芳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福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性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酿毛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 让银员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毕业仪式上，与会领导为银员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银员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银员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5: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9: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8: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9: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8: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9: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8: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9: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
4: 乡村采风。
5: 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乳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10: 不光符合阳仔茶树了，
11: 五合荔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要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呢偏浓一点点。
5: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11: 也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想来想去，估计这样还是不够保险。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
10: 他的冷空气太多了。

0: 办法把它降低，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不得最小的面积它保温就好嘛。
1: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百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八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0: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的时候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一些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重一点，它的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1: 两广地区荔枝通常在四月至六月集中上市，而江山因气候差异，成熟期预计在每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这一错峰特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更因浙江地处消费力强劲的长三角地区，市场前景广阔。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六点、十二点三十、十九点三十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里，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6: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7: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8: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7: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9: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6: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7: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6: 救命，
7: 静静等待救援。
6: 救命！
4: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

0: 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3点，中心位于江山东偏南方向约665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并且可能在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号到12号有较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暴雨到大暴雨，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到32度。气象播送完了。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1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0。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4集。1195年6月，肃宁宗登基不足一年，韩托昼夜党上书明宗，希望对道学考核真伪，以便邪正。数日后，朝廷开始全面甄别真伪道学。11月，韩托昼上奏赵汝愚为皇室同姓，不宜居相位。监察御史胡弘更诬陷赵汝愚欲复辟光宗，于是赵汝愚被贬谪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永州安置。贬谪路上，赵汝愚风尘治病，又被庸医误诊，1196年正月竟暴毙身亡。1196年2月，朝廷正式将理学定为伪学，世子儒生不得学习传播，科举考试只要涉及理学内容一律触落。尽管如此，韩托昼仍是不放心，他担心理学影响太大，怕他们以道德的名义品评公卿，裁量执政，进而危及自己的统治，于是又把矛头指向理学宗师朱熹。

0: 监察御史审计组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公、不谦六大罪状，提出要像孔子诛杀邵正某一样，斩朱熹以绝为宣。朱熹的弟子们被要求不准聚会，不准传播义理，其中不少被流放坐牢。1197年，党禁再次升格，当权派列出59人的黑名单，称为伪学逆党籍，包括赵汝愚、王蔺、周必大、朱熹、吕祖简、叶适等人。这些人虽然大部分已经去世或者被罢免，但政治上再踏上一脚，西晋永世不得翻身。宋宁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庆元，这次党禁被称为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是有宋一代最大规模的文化清洗，是一场文字狱史的文化浩劫。这一场运动不仅摧残学术文化，而且借文化之名打击政治对手，以赵汝愚、朱熹为代表的名士派势力被瓦解。韩托柱这样的权臣野心家粉墨登场，把持了最高政权。辛弃疾曾受惠于赵汝愚，在闲居待湖10年后被赵汝愚推荐重新启用，他与朱熹惺惺相惜，交往颇深。在有些人眼里，辛弃疾属于逆党的外围人物，应当赶紧与逆党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但辛弃疾表现出了坚定的君子之风，不但没有与朱熹等断绝关系，反而逆风而上，对朱熹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支持，为朱熹写下了所不朽者垂万世名，蜀魏公死凛凛犹生的祭文。辛弃疾在庆元党禁中没有受到牵连，其主要原因在于辛弃疾属于事务性官员，在官场的形象刚毅果断，敢作敢为，胆大包天，与朱熹坐而论道，讲求清心正德，克己复礼大为不同。另外，辛弃疾热衷于军事，收复失地，在学术上并无立场和建树，除了私人友谊，与道学并无瓜葛。不仅如此，辛弃疾的手腕和作风深受韩托胄的赏识，韩托胄要树立权威，重振朝纲，正需要辛弃疾这样的官员。何况在一些政治举措上，韩托胄还需要辛弃疾的支持。到了光宗朝，主战派的元老们逐渐去世凋零，如于永文、张俊、叶恒等早已作古。辛弃疾虽赋闲在家，但其坚定的抗战主张以及曾有过金戈铁马的实战经验受到人们拥戴。此时辛弃疾俨然成为没有职衔的主战领袖。正如朱熹的门生黄干所言，民工以果义之姿，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这让韩托胄对辛弃疾不敢等闲视之，他想要利用辛弃疾的威望巩固自己的权柄，进而实现自己的野心。公元1203年，63岁的辛弃疾突然接到南宋朝廷的新任命，启用他之绍兴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两浙东路辖岳、务、区、明、台、处、温、严八府，现司至绍兴府山阴县。两浙东路西托京都临安，东临大海，重要性可想而知。闲居8个春秋，花甲之年，与伪学之魁朱熹交好，不但没有受到连累，还被启用为这么重要的职位，让辛弃疾始料未及。辛弃疾这样的强势官员又留心于国计民生，无论在哪个位置都会努力有所建树，即使任职仓促也会向朝廷提出建议，留待后人参考。浙东任上，辛弃疾依然政绩卓然。在浙东，辛弃疾首先下手整治的依然是贪污腐败、侵扰民众问题。两宋虽然经济发达，但由于冗员多， 政府效率低下，所以加在民众身上的苛捐杂税在各朝代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而南宋尤甚，尽管如此，各级官员仍然巧取豪夺，因缘为奸，榨取民脂民膏，这种现象十分严重和普遍。辛弃疾到任后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论述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这六件事都是当时民众反应强烈迫切需要解决的。其中谈到收纳税既有余，又为折变，高估去纳，其一也。往事有大利，为郡四年多取豆面米60万斛，集钱百余万民，别储之仓库。以其朝廷曰：“用此钱抵此米，还到七千而去。”官府加码收取百姓赋税，然后通过食物变换等手段，再巧取豪夺一层。辛弃疾举例说，一名官员做郡守四年，多征赋税折合米面60万斛，钱百万余闽，储存在另外的仓库和钱库中，最后把这些米面交出来，却假称是用这些钱买的。经过这样一番清洗，钱库里的钱就装进了这位官员的私囊。看来当时已经出现了游离于财政监管的小金库，并且这位官员懂得利用小金库进行洗钱，其犯罪手段隐蔽巧妙。贪污腐败是封建社会身上的毒瘤，自然难以清除，但如果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会有所收敛，有助于政治清明。在浙东任上，辛弃疾还镇压一股私盐商贩动乱事件，这种小事件对于曾经镇压茶商军建立飞虎队的辛弃疾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绍兴府古名越州，又名会稽，传说大禹在这里大会诸侯，论功行赏，因此得名会稽。会稽即会稽的意思。大禹一生四件大事，封禅、娶亲、祭公、归葬，都发生在会稽，这里可谓圣人之地。大禹的后人在这里建立越国，春秋时越国在国王勾践的带领下伐灭吴国，争霸中原，强盛一时，所以这里又是霸业之都。越王勾践为了消灭吴国，派美女西施充当间谍，魅惑吴王，使吴王沉溺于美色之中不能自拔。西施是美女的典范，绍兴无疑是秀色之城。绍兴还是人文荟萃的地方，东晋时文人雅士三月三聚会在会稽山，按古人的习俗要在这一天临水洗濯，去处不详，名士们在溪水旁将盛着酒的杯子放在水中，任其漂流，杯子停在谁的面前，谁就要饮酒赋诗，这就是文采风流的曲水流觞。那一天作诗37首，其中一位叫王羲之的把这些诗收集起来并作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序》。王羲之酒后作序，其书飞扬裘袂飘逸，飞扬祥和，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获誉书圣称号，却亦安时风流，东山岁晚，泪落哀筝曲。辛弃疾最为推崇的东晋名相谢安，谢安石出事前就隐居在绍兴府治山阴县的东山，王谢两大家族在这里留下了不少的遗迹。辛弃疾能够利用做官的便利寻访瞻仰古圣贤的遗迹，却是在浙东任上的一大快事。受先贤的启示，辛弃疾在绍兴修建一座观光亭，取名秋风亭，供登临望远之用。从这座亭的名字看，辛弃疾大有人生苍木，山河飘零的感慨。亭上秋风，寄去年袅袅，曾到五庐。山河举目虽异，风景非殊。功成者去，绝团扇，便与人书。吹不断斜阳依旧，茫茫雨季都无。千古茂林词在， 甚风流张举，解你相如。至今目落江冷，渺渺愁余。古人书报莫因寻，忘却除炉，谁念我心冷灯火，一边太史公书。亭上秋风与他处秋风并无异同，但夕阳西下，大禹的功绩何在？汉武帝关于秋天的词章纵然华美，流传千古，然而草木摇落，江山一冷，故国难回，又是怎样的痛？在这个凄凉的秋夜，独对孤灯，谁会想到我呢？透彻脊背的冷。我行走在诗词里，我行走在江湖上，我行走在自己的文字里。绍兴文化昌盛，离京城又近，非上饶可比。此时辛弃疾词名远播，已经成为文坛巨擘。隐居绍兴的词人诗人大多聚集其麾下，一些江湖词人也远道而来，慕名结交。辛弃疾任职的绍兴以及稍后的镇江，俨然成为诗词的江湖。陆游字务观，号放翁，本就是绍兴山阴人，年长辛弃疾15岁，在早婚早育的古代算是两代人了。陆游平生际遇尚不如辛弃疾顺利，他先是在科举中成绩太好，排名在秦桧孙子之上，从而惨遭秦桧报复，阻断仕途。秦桧死后得以赐进士出身，选入朝中为官。陆游性格耿直，屡屡犯言直谏，因而得罪圣上，多次遭到贬谪。孝宗隆兴年间为通判，跟辛弃疾官职大体相同。乾道年间，辛弃疾已经知县，安抚使参议官，陆游辗转蜀中，还是通判一类的小官。1178年，辛弃疾已经是四司级的官员，陆游也被从蜀中调出，开始职位上升期，直到1186年才被任命为延州知州，后入朝为兵器少监、礼部郎中等职。同辛弃疾一样，陆游也是一个顽固的主战派。隆兴北伐时，他上书张俊，献策强军之计。隆兴和议后，他又上书迁都建康。1171年，陆游到南郊军中担任幕僚，能够亲临抗金前线，他大为兴奋，经常到战略要冲巡逻考察。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成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记忆。具体北伐策略上，他曾做平戎策，提出收复中原必须先去长安，去长安必须先取陇右的战略观点。陆游以诗名，一生作诗近万首，是历史上有名的高产诗人，有剑南诗稿传世。他在蜀中游历10年，所作颇丰，孝宗喜欢读他的诗，才召见他回到江南。陆游文学上推崇苏轼，处处以苏轼为榜样。朱熹评价放翁老比游剑，在今当推为第一流。陆游诗雄浑豪健，如金锉刀行，黄金锉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50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精华结交尽其事，一起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尔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虽三虎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以勇刀书报国之志。陆游虽曾效力军中，但为文职，亦没有亲自参加过战斗，不如辛弃疾军事实践经验丰富，所以他的诗歌描写军事场景只能出自想象，如夜阑卧听风雨声，铁马冰河入梦来，铁马冰河只能在梦中显现。陆游亦善词，与辛弃疾词的内容、词的风格都很相近， 被后世称为新派词人，如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凉州，关河梦断何处，城岸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沧桑雄健不输贾玄。同辛弃疾一样，陆游也宦海几经沉浮。1165年，陆游因为鼓动张俊北伐被罢官免职，在家赋闲4年。1175年，又因不拘礼法宴饮颓放被免职，在成都浣花溪畔度过3年自耕自种的生活。1180年，赵汝愚弹劾陆游不自检持，所为多越于规矩，陆游愤然辞官，回到山阴老家闲居5年。1190年，由于陆游喜论恢复不合时宜，朝廷最终以朝永风月为名将其削职罢官。这次陆游整整退隐13年，直到1202年，韩托胄当政，同样出于拉拢接纳的目的，召陆游入京编修国史。尽管陆游曾经不耻韩托胄的为人，但听到韩托胄打算北伐，还是心潮澎湃，转而对韩托胄大加推崇和赞扬，还为韩托胄的别墅南园和府邸月谷堂作记。尽管如此，韩托胄只是想利用陆游的失明为其歌功颂德，并没有打算在军事上对其委以重任。因此陆游修完史书《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后被闲置起来，无奈只好重新回到老家绍兴山阴。这一年为嘉泰3年，公元1203年，时陆游已79岁高龄。不久辛弃疾到绍兴任职，二人得以有一场风云际会。辛弃疾和陆游平生际遇如此相近，却辗转为官，宦游各地，一直没有机缘相识。现在辛弃疾来到陆游家乡，怎能再错过这个机会？陆游因被诋毁吟诵风月，干脆将自己的府宅取名风月轩。风月轩坐落在山阴县西9里三山西村，三山指石燕山、韩家山和行宫山，其居所不远处是山阴最为有名的风月之地镜湖。辛弃疾只身来到了风月轩前，风月轩占地数亩，掩映在湖光山色之间，很是宜人，比起带湖新居少了一些阔远，但是多了一些灵秀之气。辛弃疾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当然在建筑上，风月轩没办法跟带湖新居或者瓢泉新居相比。由于陆游常年不在家，官职也是起起伏伏，生活不太宽裕，所以风月轩房子不多，全部都是茅草扇顶，多年没有修葺，已经相当的陈旧了。辛弃疾叩响了风月轩的门扉，门没有上锁，就径直推开进去。刚到堂屋前，就听见屋内朗声诵道：万叠金山绕镜湖，树船最爱野人居。声音有一些苍老，但中力充沛，充满着昂扬的斗志，一定是放翁了，辛弃疾想。于是在门外大声自报姓名：济南辛弃疾拜见放翁。屋内吟诵声戛然而止，堂屋门吱扭一声打开，只见陆游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拄着一只拐杖走了出来。我说今天喜鹊喳喳，必有贵人来访，果然是稼轩光临寒舍。双方相互倾慕多年，亟待相见，陆游已是耄耋之年，辛弃疾也已花甲又死，二人怎能不心绪涌动，感慨万千。当天二人在陆游的书屋老学庵畅怀一叙，二人政治观点接近，文学造诣相当，自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一直到天黑，辛弃疾才依依不舍告辞。出门时见风月轩屋舍破旧，辛弃疾请求为陆游修葺房舍， 被陆游婉言谢绝。他知道辛弃疾政务很忙，不能占用他太多时间，他也知道韩托胄北伐在即，国家用钱的地方很多，不愿拖国家后腿。辛弃疾也没有勉强，因为来日方长，待日后好好说服这位耿直倔强的老人。他没有料到他很快将离开绍兴，为陆放翁修葺房屋的心愿始终没能实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律漏止行饮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止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吧，而且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把母亲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口一啃，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

0: 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老叔，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0: 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3: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此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5集。南宋时有一批词人屡试不第，漫游天下，一人作客，被称为江湖词人。刘过字改之，号龙州道人，好谈论兵法和治乱之变，多次上书朝廷提出收复中原的建议，都未被重视。他的词感慨国事，狂逸俊致，与辛弃疾词风接近。刘过周游江浙，来到绍兴求见辛弃疾。门房见刘过一介布衣，其貌不扬，不愿向内通报。刘过故意在外面大声喧哗，惊动辛弃疾。辛弃疾叫过门房询问，恰陈亮在侧，向辛弃疾介绍刘过也是诗词中人。辛弃疾将信将疑，让刘过进屋问话。辛弃疾问：“你能作词？”刘过说：“能。”当时酒席上有杨腰盛庚，辛弃疾便命他以此为题作诗赋词。刘过也不惊慌，反而要求先喝点酒去去寒气，然后引导：“把好以赋管成子，烂手曾封关内侯，死后不知身外物，夜随樽酒伴风流。”管成子指毛笔，羊毛是做毛笔的上好材料。第二句用典：西汉末年，刘玄称帝，号庚始帝，其嗜酒好色，不理朝政，并滥授官爵，宫廷内部腐败，所受的官职名目繁多，小商人、厨子都授予官职。因此百姓讽刺说：“灶上羊，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刘过诗风与辛弃疾接近，辛弃疾大喜，次次经常的周济刘过，二人结为至交。刘过虽然投靠辛弃疾，但本性自由，不受拘束，有时候还要耍个文人脾气。刘过回临安后，辛弃疾甚是想念，隔了一段时间差人前去相邀。刘过这一次却是摆起了架子，拒绝了辛弃疾，并且给他写首词。 表明自己虽然贫寒，却不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十月斗酒至间，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临河境，玉坡仙老驾乐五回。颇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这是一首沁园春的上阙。词人充满情趣地说，新老师您用酒肉招待我，我太高兴了。不过这次不能赴约，因为我和白居易、林卜、苏东坡在一起，他们不让我去。那时候的词人就是这样任性。这一时期跟辛弃疾来往密切的文人还有姜夔、张咨、秋虫等。张咨是南渡名将张俊的曾孙，出身显赫，家族豪富。他投入大量资金建造一座精美的园林，取名桂隐林泉。园林各项景致都丽甲天下，这样一位贵公子却是满腹才学，能诗善文。他曾做贺新郎、赐薪嫁轩、运继承，记述和辛弃疾一起欢聚游赏的快乐时光，称赞辛弃疾东晋风流兼慷慨，不仅才华风流，而且慷慨奋发。秋虫也是一位帅首级官员，跟辛弃疾脾气相投，交往甚密。辛弃疾作《汉宫秋》，秋风亭观雨，秋虫何止？从秋风亭联想瓢泉美景，称颂辛弃疾胸次回书。姜夔精通音律，他的词格律严谨，用字考究，将宋词的艺术性推至真境，是宋词技术派的集大成者。姜夔与辛弃疾代表着南宋诗词两种重要的风格和流派。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其一生未仕，转徙江湖。沁园之后，他依附张慈及其族弟张建，寓居在杭州。大约这期间，姜夔通过张氏兄弟认识了辛弃疾。这一时期，南宋词坛煞是热闹，而热闹的核心是辛弃疾。正当辛弃疾与一帮文朋词友在秋风亭上怀古伤今、感慨时事之际，朝廷一纸诏书要召他进京避见。这时宋宁宗和韩托胄北伐的意图已经很明显，这份调令一定与时局有关，确切来说与北伐有关。一段时间以来，宋金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宋宁宗和韩托胄认为北伐的时机已经成熟。金国皇帝金世宗与南宋孝宗皇帝签订了龙兴和议，之后平息干戈，两国进入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盛世。金世宗去世后，皇长孙完颜景即位，是为金章宗。金章宗早期尚能勤勉朝政，后期沉溺酒色，重要奸佞，国力日衰。中原地区汉人同女真族的矛盾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缓和过，金人霸占汉人土地，但本身又不会耕作，只能强迫汉人成为佃农，然后用更残酷的手段进行剥削和压迫。汉人不堪忍受，纷纷逃亡，致使大量土地撂荒，金人无所依靠，重新霸占新的土地，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中原农桑日益疲惫，人祸天灾祸不单行。由于金章宗对河流水道缺乏管理，中原地区水灾蝗灾轮番肆虐，黄河三次决堤，并于1194年夺淮入海，国计民生雪上加霜。困于生计的平民纷纷的揭竿而起，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针对金国统治的武装暴动。趁金国无暇他顾之时，原先臣服于金国的蒙古各部落强势崛起，草原争霸风起云涌。金国国力不济，无法平息这些叛乱，国内一些贵族反而与蒙古相互勾结， 纵容蒙古

与金国对抗。这样，蒙古力量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无奈，金章宗试图引导蒙古部落相互残杀，伺候力量。不想成吉思汗一代雄主，在短短十多年内就统一了蒙古草原，成为金国最大的威胁。眼看金国内部一片的混乱，北边有后院失火，一直没有放弃恢复中原努力的南宋朝廷似乎看到打败金国的一线曙光。此时韩托胄又急于用一场战争证明自己的能力，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下决心发动北伐。他先将主战骨干召集到京城，以形成主战舆论，进而获得宋宁宗的支持。辛弃疾就是被召集的主战骨干之一。尽管辛弃疾对韩托胄素无好感，但在北伐这件事上，他还是坚定地站在韩托胄的阵营。辛弃疾去向陆游告别，陆游非常兴奋。他虽然已经年迈，不能亲临战场指挥杀敌，但由自己的朋友实现北伐宏愿，也足以让其欣慰。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做了一首24句168字的长诗为辛弃疾送行。在诗中，陆游称赞辛弃疾的文学才能，稼轩落笔临鲍谢，说辛弃疾文采比两晋的鲍照和谢灵运更好。他夸奖辛弃疾博览群书，勤于创作，千篇昌鼓诗满囊，万卷夜侯书插架，称赞辛弃疾政治才能，大才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识流雅。历史上的名将管仲和萧何在辛弃疾面前也甘拜下风。他激励辛弃疾北伐成功，有辛弃疾挂帅，定能所向披靡。天生挂佩或少须，先挽银河洗松华。中原人民一定一呼百应，金军定然一击而溃，仓皇逃窜。中原临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足下。他告诫辛弃疾要谨慎行事，当心小人嫉妒暗算。古来历事借轻发，往往缠夫出趁下。辛弃疾被朝廷搁置多年，与韩托胄政治上又有过恩怨，所以劝勉辛弃疾以国仇为重，无需计较个人恩怨。深仇激愤在逆湖，不用追思罢停也。梦想近在咫尺，梦想遥不可及。辛弃疾对金国的状况一直牵挂在胸，也一直动若明火。因为金宋和好，两国频繁互派使臣，双方都比较了解。如南宋使者赵善义去向金章宗贺寿，归途中因为下车地点问题同金国臣僚发生了争执。赵善义挖苦金臣说，你们国家被蒙古侵略，还要得罪大宋，难道要我们起兵和蒙古一起加攻你们吗？虽然失礼，但说明彼此对对方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光宗宁宗朝派往金国的使臣如丘崇、钱之望、郑如凯、许吉之、汪义端等都和辛弃疾交往密切，辛弃疾经常从他们那里获取金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最新动态。率浙东时，他还专门派间谍化妆成商人、苦力等到金国刺探情报，特别是自己重点关注的山东、河北等地。他给间谍布置详细的任务，重点考察这些地区的山川地貌、军事据点、军事设施、兵力部署等。间谍回来后，他根据报告绘制成地图，画在绢布上，以备研究具体的攻守策略使用。所以辛弃疾对这次朝廷召对胸有成竹。1203年冬月，辛弃疾在临安觐见宋宁宗。在与北伐有关问题上，辛弃疾谈了两点。第一点，金国衰败势不可挡，金国内忧外患，敌王将至，朝廷如若抓住机会积极推动北伐，
定能一学靖康之耻，收复中原失地。第二点，北伐不是小事，不能草率行事，应当交付元老大臣，根据形势发展制定应变之策，领导和实施北伐战争。这两点核心是元老大臣，便是朝野，谁是元老大臣？便是朝野，辛弃疾认为最适合亲自带兵上前线的是自己，无论声望还是实战经验都是不二人选。韩托胄行吗？韩托胄的曾祖韩琦在北宋为将，与范仲淹共同守卫西北，并称韩范。当时有歌谣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苦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琦可谓一代名将，但是韩托胄从来没有战争经历，也没有参与过前沿防线经营，对军事可谓一窍不通。其实韩托胄是不是元老大臣并不重要，因为韩托胄集军政大权为一身，不可能亲临战场，辛弃疾也不可能超越韩托胄。辛弃疾要的是金戈铁马，亲临前线杀敌，而不是在后方谋划指挥。在北伐的角色上，他跟韩托胄并无冲突。这个时候朝中著名的主战派还有叶氏、叶正则，叶氏比辛弃疾年小十岁，他25岁上书签书枢密院士叶衡，纵论天下形势，提出中兴策略，29岁中举，被授予官职。叶氏推崇学术，结交广泛，陈亮、叶祖谦、周必大、陈富良、陆九渊等名士都是好友。绍熙内善中，叶氏任尚书左选郎，也是重要的推手之一。韩托胄与赵汝愚争权，叶氏受到了牵连，被贬官外放。庆元党禁中，叶氏也是逆党59人之一，被免官罢职。1202年，为笼络人心，韩托胄解除了伪学党禁。在辛弃疾召对朝廷之前，1203年9月，叶氏也被宣召进京，征求北伐意见。他对宁宗说，治国以和为体，处事以平为吉。臣欲人臣忘己体国，悉心己往，图报方来可也。叶氏认为，北伐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急需做的是让臣子们舍己报国，不要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等到将来再做打算。刚开党禁，人心不齐，还是应该着眼内政，凝聚人心，团结各派，发展自己。叶氏反对现在北伐，当时宋宁宗很受用，封叶氏为兵部侍郎。但叶氏既然反对现在北伐，自然不是北伐统领的最佳人选。有名望的人中，似乎找不到元老大臣的人选，这元老大臣无疑是自荐之语。只是辛弃疾不便明说，让宋宁宗、韩托胄你们想去吧。宋宁宗本就昏庸，才没有功夫去想那么多曲曲弯弯。韩托胄北伐目的就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自然不容他人染指。不过韩托胄巧妙借势，重点放大辛弃疾意见中的第一点，北伐必胜。韩托胄以此鼓舞人心，并成功说服了宋宁宗，让宋宁宗下定最后决心，同意韩托胄主导和指挥北伐。事实上，当时对是否应该北伐争论是极其激烈，除了叶氏这个老牌主战派不赞同外，许多士人也反对北伐。朱熹高徒女婿，同属主战阵营的黄干给辛弃疾写信，劝他不要趟这趟浑水。黄干说，今之所以主明公者，何如哉？黑白杂糅，咸不消混淆，宁于满前，横恩四处，国且自伐，何以伐人？此仆所以深虑，夫用明公者，犹不可以不审，夫自治之策也，国家以仁厚操训天下士大夫之气。
士大夫之论素以宽大长者为风俗，江左人物素

0: 阿谀之徒，赏罚不明，热衷于内斗内耗，靠什么去攻打金国？他们为什么用您？不能不好好审视一下。大宋的朝政，国家对士大夫宽厚，士大夫以宽厚为风，江南人物一向怯懦，秦桧向金国议和，更削弱了人们的斗志，士大夫奄奄一息，没有一点奋发向上的勇气，书写文章虚伪轻浮，议论道德拘泥呆板。想找一个人凭借朝廷任命完成君主使命已经不容易了，哪敢指望他们克服艰难困苦，冒着刀枪剑锋立下不世之大功？黄干的看法是对的，韩托胄、辛弃疾、陆游等只看到金国的衰亡，严重低估了南宋内部存在的问题。宋人安逸奢侈惯了，重文轻武，不好战，缺少虎狼之气，缺少进取之心，根本不具备北伐收复的条件。南宋的这些短板，不是更换几位将领、任用元老大臣就可以解决的。在北伐的问题上，虽然辛弃疾的出发点是为国，不是为己，但也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他知道韩托胄的态度举足轻重，为鼓励韩托胄北伐，在他寿辰之日特意上了一首寿词，词牌为《清平乐》。新来塞北，传到真消息，赤地居民无一力，更勿善于争利，为师上赴鹰阳，熊皮百万堂堂，看取黄金甲月，归来异姓真王。上阙写金国面临的困境，老百姓民不聊生，朝廷中内乱纷争，下阙力赞韩托胄，上赋就是江上姜子牙，熊皮都是猛兽，这里指勇武之师。加黄钺是皇帝赋予将军的权力，相当于尚方宝剑，一般在出征时授予统兵元帅。有韩托胄像江上一样的雄才大略，统领着威武之师，一定能所向披靡，胜利归来，得封异姓王。辛弃疾对待北伐的态度鼓舞和帮助了韩托胄，促使皇帝下定决心，促成后来被称为开禧北伐的战争。韩托胄兴高采烈地谋划北伐大业去了，把辛弃疾的帖纸由集英殿修撰晋升为保摩阁代制，又加了一个提举右神官的虚职，然后被晾在一边无所事事。直到次年三月，韩托胄想起辛弃疾还有余热可以发挥，一纸调令让他上任镇江，为北伐悄悄编鼓。镇江是府，府治京口，京口是辛弃疾的故地，虽没有在京口任过职，但南渡之后长期定居在这里，并在这里续娶范氏，收获美满爱情。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吾辈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了如何避险？一、尽量不要外出；二、不要在建筑物旁避风躲雨，强风有可能吹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
2: 你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

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呈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0: 找到他。
1: 毛不易不算老歌手，但他身上却住着一个老灵魂。他的很多作品当中都有着超越这个年纪的观察和思考，这首《平凡的一天》就是典型的代表。歌词里说，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不用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日落之前，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酒意，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因为今夜的风太和煦。这些歌词唱起来念出来都感觉很美好，但仔细想想，这不就是我们的日常吗？只是我们总在说自己太忙，忙到没时间擦拭一下窗边风铃上的灰尘，忙到没时间听听小区门口的超市在播什么歌。在忙与忙之间，可以偶尔给自己按下暂停键，问一句，我在忙什么？我真的有这么忙吗？理清当下生活的头绪，才可能更清醒更淡然地继续前行。此外，不管再忙都请一定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早点睡觉，抽空锻炼身体，哪怕是在夜归的路上，也要记得有满天繁星和一轮明月在陪你。

俗话说小隐于野，大隐于市，我还想斗胆加一句，超隐于心。野和市都是客观存在，隐或者不隐都需要外界环境的支持，但是心是自己的，只要你愿意，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心里是花园。有些朋友会担心自己喜欢的所谓小众歌手红了之后就会变，也有些歌手抱怨自己没法沉下来做音乐，都是因为环境太浮躁。此时的李健笑而不语。在离开水木年华之后，李健其实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期，直到王菲在春晚上翻唱传奇，大家才发现这位原水木年华成员的歌居然这么好听。在生活很安静的日子里，他和过去一样的写歌唱歌，在被传奇之后他也没有飘，不管有再多的鲜花和掌声，他依旧用安静虔诚的姿态面对音乐和生活。心生明月的确写于海边，但这轮明月又不单是从海面升起，更是来自李健的心里。这是一种温柔的力量，不歇斯底里，却能让人沉醉其中。像晴朗的春日午后，铺着阳光牌地毯的院子里，满是芬芳又清新的记忆。

0: 程璧创作和演唱的《晴日共剪窗》。先说歌手程璧，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爱诗歌，爱各式各样的植物。他有很多作品都是由诗歌谱曲而成的。当短视频变成很多人的表达方式的时候，愿意读诗唱诗的音乐人就显得更加珍贵了。程璧小时候和奶奶一起生活，多年之后他把这样一段经历写成一首歌。歌里说，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长相往，晴日共剪窗。单单是这几句就已经描绘出一幅恬淡悠然的画面，而吉他、鼓和大提琴的约会更是让歌曲多了几分灵动和俏皮。程璧绝大部分的歌曲都是浅色系的，纯白或者淡蓝，不管你听歌的时候有着怎么样的境遇，都会听着听着就忍不住面带笑意，然后淡淡地说一句，嘿，你好，生活。
1: 你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0: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6: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7: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林允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8: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9: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

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呈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是大。前几天外婆跟我说起外公，她说这老头子呀，以前总是担心我不会交水费、电费、气费、电视费，但是这么些年我一个人不也过来了吗？我说外婆啊，你这个看起来是在抱怨，但其实也满满的都是幸福呀。外公跟外婆是我见过的最暖的伴，大的事儿咱不说吧，咱只说一些细节。首先在退休年老之后，他们可以手牵手的一起去喝茶，所以你经常看到晨光当中有两个老人都头发花白，一人手里提着一只茶杯，然后另一只手紧紧的牵着，步履蹒跚的去喝茶。由于外公的身体不太好，不能去旅行，但外婆又喜欢旅行，于是外公经常偷偷的给外婆抱团，有时候甚至瞒着孩子们跟外婆一起撒一些谎，比如说你妈呀走亲戚去了，没事啊，过几天回来。结果外婆已经去了一趟泰国，去一趟新加坡。还有在外公生病之后，他把很多的东西记在小本子上，比如说水费怎么交，电费怎么交，气费怎么交，用银行卡去取钱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而这个本子是在外公过世以后外婆发现的。可能老一辈的人们没有那么多所谓浪漫的说法，但是看到那个歪歪扭扭的小本子的时候，我却觉得这可能就是世间最暖的伴吧。就像歌里唱的，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这首歌来自于2009年黄小琥的《简单不简单》专辑当中，由姚若龙填词，于晓光和李伟松作曲的《伴》。这样一首歌曲唱的可能就是老夫老妻之间的暖暖的陪伴，可能是一辈子都在说，哎，你啊真烦，你怎么这样子，而且也从来都不会在人前秀什么恩爱，说什么浪漫，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世间最温暖的陪伴。爱情最好的模样可能不是热恋当中的单膝跪地，而是当我们都已沉沉老去，你不嫌我不弃，你眼中是我，我心里有你。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们听这一系列不老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各位更熟悉，牵手，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画面，两位老者手牵手一起走向远方。

张云恒好像特别喜欢苏芮的作品，比如说他很出名的一首歌《再回首》就是翻唱自苏芮，苏芮原唱的《凭着爱》被张云恒翻唱为《再回首》之后被大家所熟悉，而刚又是一首张云恒翻唱苏芮的歌曲《牵手》。我们在年轻年少的时候经常会说自己渴望所谓的慢生活，但真当有一天你不得不慢

慢下来，比如说年老之后会发现思维、语速、行动都变慢的时候，也许会怀念当年那种风风火火一声吼的感觉啦。而在人生逐渐的慢放下来之后，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慢，都是慢悠悠的，也许步履蹒跚，也许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敏捷，但是有这样一个人陪着你，那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姜育恒的这版翻唱让整首歌曲的节奏变得更蹒跚了一些，没错，既 Q 弹又蹒跚的一版牵手。歌里说，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简而言之，就是心上的人儿啊，我们遇见，我们牵手，我们确定要一起走一生，于是你的生活也变成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当中也处处都是你，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微笑着牵着手一直往前走，而且这样的微笑最好是永远的。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可否想象这是老夫老妻之间关于爱的告白呢？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如果是小年轻，在热恋当中说这样的话语完全不足为奇，但是这是一个已经成婚几十年的男子给妻子写的一首歌。这是陈歌辛先生给妻子金娇丽写的，原唱是19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朱素芳出席并讲话。现场新闻，全民健身日，一起动起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将有明显风雨天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朱亮亮报道。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建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亦正亦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朱素芳强调，要注重项目赋能，统筹抓好小而美、大好高项目建设，加快推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环江郎山骑行步道、毛氏文化交流中心、蓝城春风江山、黑熊乐园等一批项目建成运营，更好地支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要积极策划活动，努力打造更多引爆点，要坚持文化。

0: 铸魂，在业态打造中讲好文化故事，体现文化元素，要做好美食文章，立足乌骨鸡、黄金等本土优质特色农产品，更好地把乡土味道挖掘出来、包装出来、推广出去。要加强营销宣传，进一步打响江山城市品牌。要强化基础配套，进一步提升景区服务水平，全方位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季根授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四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江南台记者方晶晶、毛军报道。8月8号上午，2026年衢州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在我市西山健身公园举行，1000多名健身爱好者从全市各地汇聚于此。太极拳、健身舞蹈、健步走，大家以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尽情释放运动热情，感受健身的快乐。上午7点，西山健身广场上伴随着舒缓的音乐，身穿统一服装的太极扇爱好者们身姿舒展沉稳，抬手转身开扇收扇一气呵成，刚柔并济的招式行云流水，一招一式尽显太极的从容气韵。江山市老年体育协会太极扇教练毛红妹：
1: 今天带来了28式的杨氏太极扇，大家积极性都很高。太极扇就是说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强身健体，比如说肩周啊、肩周炎啊、颈椎病啊、头晕啊，或者腿没劲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0: 紧跟着60名舞蹈爱好者带来活力四射的健身花腔表演，这套健身花腔兼顾观赏性与健身性，把传统戏曲技艺融入大众健身。江山市丽琴舞蹈团领队何小琴：
2: 我们是运用了我们传统的戏曲的道具花腔，通过这个道具呢，结合我们的体育健身的内容，让大家呢有不同的方式来体验。
0: 启动仪式后，800多名身穿统一服装的健步走队伍整装出发，沿着西山健身公园的步道稳步向前，用行走践行全民健身，尽享运动带来的快乐。市民宋建欢：
3: 感觉非常好，感觉到大家都对全民健身非常的热情，非常有活力。那这样子的活动呢，可以让大家积极的参与当中来，然后呢，锻炼身心，然后全民健康。
0: 市民周超仪：
4: 举办这种活动啊，可以锻炼我们的就是身心素质吧，可以在体育中获得快乐。
0: 为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我市大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各类群众体育活动常态化开展，运动健身日渐成为市民生活新风尚。除今天的主会场启动仪式外，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日为圆心，构建起国家、省、市、县、乡村5级联动的赛事矩阵，持续点燃城市运动激情，让健身融入日常，让健康成为风尚。江南台记者周超南、朱硕雷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9号到12号我市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8月7号，市应急管理局组织开展防台防汛专项安全检查。当天上午，检查人员先后前往水情复杂、在此前台风巴威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张村乡龙头店村和唐园口乡青石村，对两地防台防汛工作进行检查。每到一处，检查人员都前往应急物资仓库，逐一检查3大件、4小件等设备的配备情况，并现场测试大型机械设备是否完好可用。张村乡武装部副部长、应急消防站站长吴伟军：
5: 那我们就是各个避灾安置点，全乡的所有避灾安置点都是开放的，就是也是备足了这个应急物资跟生活物资。
0: 期间，检查人员还将村级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列为重点检查内容，各村干部现场进行实操演练，模拟常规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通过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联络。 市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基础科科长于威威。
6: 从上午两个村的检查情况看啊，都还好啊，没有发现比较大的问题啊，跟需要急需整改的情况啊，还没有发现。
0: 接下来，市应急管理局将紧盯台风动态，常态化开展基层防台隐患排查督导，压实属地防汛责任，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浙台记者毛林颖微波报道。8月7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进行，江山队迎来预选赛阶段的收官之战。坐镇主场的江山队稳扎稳打，多点开花，最终以65-59战胜对手。此役过后，江山队以9-1的战绩强势晋级衢州赛区决赛。作为预选赛最后一战，双方开场即进入高强度对抗，拼抢十分激烈。开局阶段，两队手感均不理想，但常山队率先找到节奏，打出6-2的小高潮，先声夺人。江山队迅速调整，凭借多次抢断稳住局势。此后两队陷入拉锯，比分交替上升，江山队以18-19紧咬比分进入第二节。次节再战，双方进攻端依旧受阻，失误与抢断频频。上半场结束，双方战成34平，重回同一起跑线。一边再战，江山队经过中场调整后，跑动更加积极，越战越勇，投篮手感回暖，同时在篮板球和抢断上也占据上风。江山队以54-44领先10分进入末节。第四节，常山队并未放弃，奋力追分，一度将分差缩小到5分，但江山队此前积累的优势较为稳固，始终掌控局面，主场获胜。根据赛程，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 JBA 衢州赛区决赛将于8月11号打响，期待江山队在接下来的决赛中再接再厉，勇创佳绩。江浙台记者毛梦瑶、朱硕雷报道。台风白海豚步步逼近，这两天我市各地抢抓风雨来临前的窗口期，全力开展农业抢收。眼下正是猕猴桃成熟时节，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深入全市各果园，指导农户加快猕猴桃抢收，尽量降低台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8月8号上午，在唐源口乡的猕猴桃种植基地里，一颗颗成熟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果园里，农户们穿梭在猕猴桃林间，熟练地挑选采摘成熟度适宜的猕猴桃，全力抢抓台风来临前的黄金采收期。江山冰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少峰：
7: 我们今天组织了有20多人，早晨5点半就开始采摘，计划在上午采个2万多斤，争取就是在这一次台风前把最要紧的最成熟的果采点下来。
0: 沈少峰今年种植了300多亩猕猴桃，早熟品种翠香已经全部成熟，其他品种也陆续进入成熟期。沈少峰：
7: 我的基地现在是差不多50%成熟了，因为往年的许香现在还没成熟，今年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啊。翠香这段时间我有125亩，全部成熟了。
0: 沈少峰告诉记者，根据农业部门提供的预警信息，果园提早开始猕猴桃抢收，在保证猕猴桃品质的前提下，做到应采尽采，最大程度减少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果园采收热火朝天，后方加工包装也是紧锣密鼓。旋果车间伴随着旋果机的高速运转，猕猴桃按照大小重量不同自动进入对应的跑道，再由工人装箱打包装货发车。沈少峰：
7: 昨天开始的，昨天发了2辆，就是2万斤，今天估计应该有今天差不多也2万斤，都预定好的。
0: 江浙台记者戴奕晨、徐晨尔报道。8月8号上午，记者走访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向我省沿海逼近，将给我市带来明显风雨天气，持续多日的高温也将得到有效缓解。台风白海豚于7月27号在国际日期变更线西侧远洋海域生成，属少见的超远距离远洋台风，生命史长，期间历经5次

0: 强置换，强度多次起伏，巅峰时达到超强台风级。根据最新预报，白海豚台风大概率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登陆，登陆后强度减弱。市气象台副台长周志荣：
1: 受其影响，预计8日下午至12日，江山将迎来明显风雨过程，主要降水时段为9到10日，主要落区在我市东南部山区，大部分地区有5到7级阵风，局部可达8到9级。同时，前期的高温天气也有所缓解，最高气温降至28到30摄氏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台风影响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我市东南部山区发生山体滑坡、山洪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目前台风具体登陆地点和后期移动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市气象台将严密监测台风动态，滚动更新预报预警，坚决守好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12: 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5: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 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划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赢获救宝贵时间。
16: 向左，
17: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有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当我跨入故乡里的一瞬间，仿佛时光倒流，儿时的记忆变得如此的清晰，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那种似真似幻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这道出了大多数老人的共同感受。然而这里所谓的故乡里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广州的一个创意古村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故乡里。现实中的故乡里跟记忆当中的故乡里一样，有博岸小桥、祠堂庙宇、宅地民居、碉楼文阁、私塾学堂，全部都用珠江三角洲古代的建材，以传统的手工艺造成，仅百年以上的青砖就用了300多万块，所有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无一都是从各地收集过来的原汁原味的旧物。故乡里的市肆街坊、旧墟店铺、百艺坊中的手工绝艺也充分地展示着旧时的风貌，人物百态则是用蜡像塑造成各种特定身份的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很多人对于故乡的怀念，对于童年的怀念，也许真的只有在梦乡当中才见过，而在故乡里，完完全全就是你故乡里的情景。让我们来一次不眠飞行，来自王菲。

继续和各位在故乡里寻找儿时的记忆。古村落里面充满着精彩纷呈的民间艺术表演和岭南风俗，伫立在戏台前的十几米长的屋脊灰塑属于岭南传统民间工艺，做工精细，技艺精湛，造型精美绝伦，历时百年，颜色依然鲜艳美丽，人物动物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岭南一绝。故乡里全方位地再现清末民初的历史风貌，犹如一幅活脱脱的岭南清明上河图。

走进故乡里，都是为了了却自己童年的一个梦想，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走进故乡里，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却是儿时的铁环，还有那些自制的风筝。此刻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

这是来自于小刚带来的《寻找童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童年是那么的美好，然而也对于一些人来说，也许他们的童年是带着淡淡的忧伤，尤其是那些到现在我们看起来上了年纪的老人，在他们的记忆当中，童年的很多事情也许是正在他们心中慢慢沉淀的一种历史。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故乡里的精华所在。大夫祠是故乡里建筑的精华所在，即故乡里的建筑之大成。外表古色古香，里面富丽堂皇，雕栏画栋，气势非凡。屋檐上的石雕陶塑、博古饰纹，传达着古人花开富贵、吉祥安康、光宗耀祖的朴素理念，其精美程度可以与广州陈家祠相媲美。如果说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大夫祠就是一首来自遥远、精美绝伦、古色古香而又意蕴深沉的古筝曲。其美妙悠长的旋律有如百年茅台，香气缠绵浓郁，令人沉醉。

走入大夫祠，便能够感受到传统的岭南人所推崇的那种孝弟重人伦、慎终追远、光宗耀祖、立世行事的儒家文化理念，感受到岭南人对祖先的一种仰慕、追忆和崇拜，感受到他们对祖先的一种虔诚的祭祀和供奉。这就是大夫祠的灵魂，也是故乡里的灵魂。当人们置身于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中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从建筑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它，去欣赏它。而从情感上，这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故乡。

继续和各位一起游走故乡里。水是村之血脉，家家领水，户户整河，就成了岭南水乡的特色。在故乡里，一条静静的小河就像绿色的绸缎迂回缠绕在故乡里的里弄之间，两岸是依依垂柳，灯笼高挂，荡夜轻舟在水面徜徉，绿波濯足，清风拂面，清凉快意，沁人心脾。见或有美丽的少女河边洗衣，也是一道让人留恋的美丽风景。

在岸边还有一尊尊古铜色的人物雕塑，磨米匠、桨骨、牧童骑牛、孩童赶鸭、滚铁环等等造型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所有的一切都能让我们感到昨天的风景。

来自于马文盖带来的真正的灵魂乐演奏 Yesterday。很多人说，其实马文盖创造了一个历史，也创造了一个记录，也开辟了一个音乐上的新纪元。这首 Yesterday 是否又让你想起了更多的关于你曾经的那些记忆呢？

0: 在故乡里村，依水而建是一排排民居，高低错落形成了紧凑而又古朴的旧式村落。村落里的建筑分为大户人家、中户人家和小户人家。大户人家是三进三间两廊通堂的格局，而小户人家的建筑则是民字格局，面积不大，但是小巧规整，从中可以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勤劳与善良。各种民居中的各种风格的摆设一应俱全，旧时的家具用品一如当年。甚至在屋子里还有蜡制的人像，装束打扮惟妙惟肖，并且活灵活现地再现着岭南民俗的场景，比如拜干爹、太公分猪肉、婚嫁、自梳女等等，以一种十分立体的具象而又直观的形式地演绎着各种民风民俗。在故乡里感受到的当然不仅仅是古老和悠远，还有和现代的共同交织。
1: 没有这样歌唱，
0: 就像雨飞门这首歌。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在广州，很多人都会对传统的中式婚礼情有独钟，然而举行中式婚礼需要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氛围的环境，而故乡里这样的岭南古村落就想给那些举办传统中式婚礼的新婚夫妇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环境。

这里的小桥流水、飞檐斗拱营造着古朴恬淡的传统氛围。这里具有举办中式婚礼的一切元素和道具，这里有花轿和婚礼道具，还有迎亲所需要的乐队和司仪。在这里举行一场中式婚礼，无疑是你生命当中最难得的一次文化体验和人生经历。正因为如此，故乡里吸引了很多新婚夫妇到这里进行一场中式婚礼的体验。而对那些待嫁的女子，是否这样的一次出嫁也是他们生命当中最让人落泪的一次出嫁呢？

红色、古色、绿色，这就是故乡里的三大主色调，静的古雅，动的灵动。它是一出风情万种的水墨画，走进去就出不来。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1: 真不错，
7: 真
10: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又床大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你怎么太过分了
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1: 嘘，
11: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6: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3: 向左，
24: 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4: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溧阳提起水，很快就会让人自然地想到天目湖，它被誉为长江三角的最后一泓净水。一个地方一旦有了水，就增添了很多灵性。今天我们就会一起前往灵性溧阳，一起去感受山和水的相互交融之美。

继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依然是小光。在溧阳，除了水之外，还有巍峨的群山，有大石山、五缘山、乌瓦山、仙人山，还有南山、北山、关山等等。因山的形状和所处的地理位置各不相同，每座山便各自有每座山的气质，而每座山又有每座山的神韵。如果单说山之俊秀，那就非南山莫属了。说其俊，南山峰峦岭连绵起伏，高耸峻拔；说其秀，南山被数万亩翠竹相依而拥，秀姿万千。而今天天目湖将其揽入怀中，更显示出了一种独

车经天目湖转了几个弯，南山那逶迤的山脉便隐约在望，天连山，山连天，层层叠叠横在眼前，就像一道道屏风。一座座峰峦远远近近长满了楠竹，在云岚之中时起时伏，翠与绿，青与碧，涌着无

沿着曲折的幽径进入到竹林，看着一根根修长精粹空心净洁的竹子，吟着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想着竹林七贤竹溪六艺的趣闻轶事，顿时让人坠入竹子灵秀超脱的情怀里。

0: 走得更远，才能看得更多。
1: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
2: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 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0: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1

0: 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道，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说流行音乐当中那些有自己特别风格的填词人，林若宁跟林夕是什么关系呢？好多人提到这两个名字的时候都会说，哦，好像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事实上，小学六年级时候的林若宁在电台听到林夕当时有一首作品叫做《传说》，就迫不及待地将歌词记下来。他后来真的是以林夕为榜样，听他听过的歌，看他看过的书。毕业之后进入林夕担任高管的商业电台工作，并且获得林夕的赏识而入行。今天人们说林若宁的歌词里面其实有一点林夕的影子，但是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相似的好，但是有自己完全不同的风格。我特别挑出来林若宁的三首歌曲在今天节目里面来跟你分享，最新的大概是李信尼这一首《双双》。

粤语歌坛有一些非常天才的填词人，林夕当然是其中的一位。那另外一位越来越多人关注到就是黄伟文，而他们两个都曾经对林若宁有提携跟肯定。比如黄伟文曾经在专栏当中就认为林若宁的词有婉约但是不失想象力，而且呢难得在没有老气横秋。你其实在不同时代的填词人身上可以看到流行的一些语言风格，大家能够接受的粤语歌的一些表达。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克勤坚持唱粤语歌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对于粤语歌有相对全面的了解跟认知，而不会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音乐因为在时代里沉淀跟诞生，所以它一定是有这个时代的烙印。他选唱不同时期的粤语代表，就像我们今天在讲不同时期的粤语歌词的创作者一样。这首歌来自吴雨霏，叫做《吴哥窟》。

好多人去吴哥窟旅行的时候都会去看一看梁朝伟说秘密的那个树洞，不知道那是不是也给了林若宁在写吴哥窟那首歌歌词时候一些灵感。而同样把地点放到歌词当中的还有一首歌是他写给邓丽欣的，叫做《青山散步》。虽然林若宁自己说在他的旅游的时间表或者是列表当中没有青山散步，但这首歌因为歌词里面有这样的地名，所以还是让很多人在听歌的时候或者是后来去东京青山去的时候都想要找这首歌。

听听看，那个惯常的旅程因为音乐的原因而突然变得有故事跟情调起来。照着灵犀土地的名分出道，对于好多年前还是新人的林若宁来讲的确有帮助，但你知道在别人的光环下也是有阴影的，外界对于他的个人词作很容易有上灵犀的印象。所以在最早的时候，他接到许志安的订单写一首歌，居然要求他跟灵犀各写唱片一半歌词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仍然会是你很讨厌我吗？因为他认为这明显是让人用来相互比较的案例。不过在今天节目关于林若宁的词作当中，最后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一首同样来自李信尼，名字叫做《玫瑰的故事》。我个人对林若宁的歌词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在短短三分多钟的时间里，他把一个叫玫瑰的女生人生的经历统统写了下来，有人生各个阶段的起承转合，然后还有一个美好现状的勾勒。他让人想到梁文福写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写法当然不同，但是能在浓缩的时间里面讲完一个人的故事也算是厉害。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来看一个台湾新生代的词作人吧，叫做蓝小邪。你大概在 Hebe 田馥甄他的唱片里面会比较频密的看到这个作词人的名字出现。在 Hebe 有一张专辑当中有几首歌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是蓝小邪的作品。有一首叫做花花世界，据说当时发词的时候呢，作曲人施仁成说他心里默默地想起了蓝小邪，然后把 demo 寄给对方就睡觉去了。蓝小邪后来接受采访说，我第一次听那个曲子心里默默地仇恨了一下，因为觉得很难填，但也立刻去睡觉，假装没有收到，把它放在手边缓一缓，看看书，去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或约朋友喝喝咖啡，看看电影，然后再回到书桌前来继续写，就有了田馥甄的这首《花花世界》。既然说的是填词人，那就希望你在听歌的时候仔细听听他的歌词到底在唱什么。

除了歌词当中有古灵精怪之外呢，进入到作词人这个行列，蓝小琪同样也深受林夕的影响，所以他后来甚至给林宥嘉写了一首歌叫做《心有灵犀》，那歌词里的灵犀就是我们熟知的作词人林夕的名字。林宥嘉后来说，这不是一个将林夕作为噱头的歌，但这首歌让他看到了一个善良的蓝小琪，因为他真的很爱林夕。林夕当年不仅是他的偶像，更是他伤心难过跟无助时候的支柱。就像歌词里所说的，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林夕，在最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而对于写词人蓝小琪来说，那似乎是影响跟带给他灵感的重要人物。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

0: 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我知道风里有诗，
3: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2: 那正是民谣的歌。
3: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2: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跟随那一缕阳光，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那些不会下的棋。

0: 人见人爱，苗小姐。
1: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小天2014年的一首音乐《再见吧，苗小姐》，她带着淡淡的忧伤，就像是让灵魂徘徊在失去她之后的黑夜。这首歌当年在唱北漂的时候，孤独艰难的漂泊生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里给予自己无限慰藉和陪伴的

这是赵英俊生前留给我们的一首《方的言》，直到2025年的春晚，薛之谦怀抱着生前赵英俊的一把吉他，再次演唱了一首，也让这首歌再次走进大众的视野。其实最初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当时《方的言》是国内首档方言音乐节目《13亿分贝》的主题曲，而这首音乐的创作就是来自赵英俊自己。后来的后来，我把这样的音乐称之为老友见面的温馨，车站小酒馆和友人拼桌而坐，也因为方言产生了有趣的误会。就比如说歌词里，你说的话总是要转弯，听不清姓方还是姓范，这是属于乡音的亲切氛围。而远走他乡的人啊，行囊里总是装着理想和尊严，所以小的地方的人总要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看，像不像当下的生活，既接地气又带着力量，也激励着在外漂泊的游子努力拼搏。后来我问你，吃饭你家乡怎么念，非常巧妙的把方言带入到人与人之间，也让我们听到了那份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可是音乐它最终是要落幕的，曲终人散，曲终人不散，再见不知道是哪一天，你的梦想应该早已经实现了。这是对友人分别之后的再见一份未知的感慨，所以

0: 是抱静的音乐时间。
1: 你好，我是抱静，听一首老歌。昨天听的是情书，今天听的是回忆。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你会听到当年在徐小凤的演唱当中，如今被那些新生代的歌手去演唱的一首《心恋》。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5: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16: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5: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耗尽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经常在梦里看见那张似曾相识的脸，跟你一起来听听1991年的王杰。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杰的一首《依然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或许很多年过去了，你还会记得当初立下的誓言，始终没有兑现过。你爱过几次，也受伤过几次。尤其是一个人的夜晚，不管是掌声、喝彩声、名利声、财富声，都隐退到黑暗的背后，全世界剩下的是一颗跳动的心。跟你一起来听听叶欢，记得我们有约。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叶欢的一首《记得我们有约》，这是1988年的音乐。说到1988年，是属于叶欢的一年，他推出了两张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并且这两首主打歌目前依然是经久不衰的。其实刚刚我听到的《记得我们有约》也让更多的人记住了它，成为了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没有过多的技巧，却让我们听到了这份感人肺腑。直到2003年张清芳在光阴演唱会上压轴的时候就用的《记得我们有约》，作者陈志远在台上的钢琴演奏。张清芳的确是缺少叶欢声音当中自在惬意的悠扬味道，所以并不如叶欢唱的牵动人心。我特别喜欢这首歌里面的歌词，记得我们有约，约在风雪另一边，约在日出那一天。这几句歌词它不仅是歌词，更像是一幅浪漫的画，把约定的美好和期待唱到了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的变迁，心中的那份约定和信念要始终如一。继续跟您一起来听听老歌，这是来自张浩哲《旧梦难寻》。

0: 音乐，音乐穿越时空。
1: 经典永恒不朽。
2: 甜蜜蜜，你笑得甜。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感情的世界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跟你一起来听听Hi-Fi 发烧人生的极致是什么样的，这是来自矜持的声音。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置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阴有雨，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置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阴有雨，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

0: 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时光手帖，
6: 时光手帖。孩子在夏天的太阳里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大街上。
5: 故事要从15年前说起。日本青年竹下，一个人从大阪来到宫古岛旅行，在海边他惊叹居然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原本只是想在这里多待些日子，却没有想到他就这样留了下来。当时身无一文的他常常漫步海边，随手从海里捡些东西卖了赚钱。
7: 这时我才发现，哇，原来海里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如果赋予它们新的形状一定会非常美丽。
5: 于是竹下开始尝试用海里的素材做各种各样的家居饰品。2年前他终于在岛上建造了自己的家，盖了栋白色的小店。和他一起拥有这一切的还有他在这里结识的太太。竹下说，
6: 我不知不觉就在这里生根了。
5: 今日一出行，美好生活正在路上迎面而来。时光手帖，
8: 曾经非常喜欢对我来说很有影响的一本书《人在纽约》的第二季已经出版了。纽约这座城市里不同面孔代表的故事，看来只会不断增加。其实每个人都有被看见和被听见的需要跟可能，而这本书的作者也是摄影师本人，他适时出现和完成了他们彼此的愿望。如果不出行，在阳光或小雨里走一走，你怎么知道你今天不会遇见一个对你来说很特别的人呢？我是王佳，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

百张纽约客肖像图集出版，让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主人公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的作家。在 Facebook 创立十周年的时候，将他作为代表用户，设置了短片来纪念他。今天要讲到的这位佐治亚州80后，他的名字叫做 Bryden。 三年前他是个无业游民，但是现在他是身价百万美元的讲故事的人。透过6000张人在纽约摄影作品的记录，关于纽约客的爱恨情仇，他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而怎么样开始这个梦想， Brandon 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完美的想法不会在等待当中出现，而在行动中诞生。你知道吗？我很喜欢看他的这个作品图集，但是在过去的三年时间，曾经有2年半他没有任何的收入，而直到《人在纽约》这本书出版，他才成为百万美元人士。不过他个人的生活改变很少，仍然是没有固定工作和生活保障的自由职业者。 Brandon 的父母曾经也非常担忧，我想像很多的爸爸妈妈一样，但他对父母说，这不就是成功的代价吗？那就是要去冒险，也要去尝试。今天在音乐时间里，我们要说说这个在纽约街头拍摄了很多张脸、很多个故事的人，也说说他镜头下的那些人生。

1984年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的 Brandon 呢，个子高高的。我最近在看他的一个访问，发现天生就是一张笑脸。那右手拿着他喜欢的相机，相机的背带缠在小手臂上，没有相机壳，注意也没有相机的镜头盖。眼看这个相机就像在他身上成为了右手手臂的一个延伸，非常的协调，也非常的清爽。人家说一个称职的摄影师，镜头盖一般都是打开的，因为你随时要抓拍那些你感兴趣的瞬间，所以这个没有镜头盖的细节让我印象很深。3年多以前 Brandon 来到了纽约，他开始要去拍摄纽约街头形形色色的人物，并且呢他给每一个照片配了一两句注解。这些作品最开始是在他自己的 Facebook 上面公布，但是呢3年来有200多万人在 Facebook 上关注了他的作品，而每张照片都有几万到十几万人来点赞。所以凭借网络的力量，他的图片影响无远弗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过，如果你看过的话，今天在听这一些音乐也听这个创作者故事的时候，可能会格外的有感觉。

0: 双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双佳。我常在想，到底这三年来他是怎么样去拍摄这些在纽约街头的陌生人，要怎么样走进他们，怎么样选择他们呢？三年来 Brandon 的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我带着好奇心去查了一下，他从治安并不好的纽约布鲁克林区乘地铁出来，到曼哈顿的联合广场或者我们熟悉的中央公园，走向八到九个他认为看起来很有意思的路人，然后去跟他们说，你好，介意我为你拍几张照片吗？我在经营一个很受欢迎的博客，叫做人在纽约。那如果对方的个子比较娇小，这是我注意到的细节，或者是端坐呢，他就会蹲下身子再压低自己的音量，让别人觉得没有压迫感，并且放下戒备。由此以来，三分之二的受访的人呢，都愿意来接受拍照并且跟他聊天。而 Brandon 会做到一个细节，就是他会掏出手机做一些简单的笔记，而在临走的时候，他会把刚刚拍摄的这几张照片导出来跟对方分享并且感谢。我觉得做一件事情细节的成功其实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关键。而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从哪里来，纽约常常不是他们的故乡，走在这个街头，承受这个城市的压力，也享受它光怪陆离的意外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很远之外的故土呢？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

0: 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2: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5:30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
1: 王浩在具体督导检查防台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
2: 浙江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
1: 各地避灾安置点物资充足，保障到位，为群众构筑起一道暖心的安全屏障。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首先，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1: 首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中心已于今天下午5:30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45百帕。
2: 决战就在眼前，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最紧要关头。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分别具体督导检查沿海及重点山区、县市区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逐一连线温州乐清、台州温岭、黄岩、仙居、丽水缙云、金华武义、杭州淳安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督查指导各地防台工作。王浩强调，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关键阶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项工作部署和应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和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再排查，严密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万无一失。要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部署要求，有效做好社会面管控，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高度关注防内涝工作，全面排查城市低洼区域、溢涝点、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排涝抢险，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提高群众防台意识，科学做好防风避险工作。省领导邱启文参加督导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今天上午和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分别在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对防御工作进行再调度。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台风登陆最关键时期，咬紧牙关，再接再厉，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努力交出防台大战大考高分答卷。刘杰指出，带来的风险变化，进一步排查风险区域、风险点位，查漏补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化外来

0: 人员、游客等充分预估台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应对，持续完善风险处置预案，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确保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的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密做好江河水库洪水、河口潮位预报预警，抓紧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进一步加强水库河网水位科学调度，确保把水位调控到安全水平，严防城市内涝，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防范公路沿线塌方、水毁等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封路管控措施，避免因道路损毁导致交通事故甚至人员伤亡。要做好应急救灾人员和物资准备，加强电力巡检等基层工作人员自身安全保障，进一步统筹行业救灾力量，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要持续加强社会面宣传引导，滚动播发台风动态和避灾知识，进一步引导群众紧起来，社会面静下来。省领导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有关工作最新进展情况的汇报，并视频连线温州、台州、玉环等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关于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本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2: 金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台风白海豚呢，在下午五点半的时候登陆了玉环市坎门街道之后呢，目前它准备可能进行二次登陆，登陆地点呢预计是乐清。那白海豚的这个登陆的路线啊，不禁让我们想起了此前登陆我省的台风巴威，几乎是非常的像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可能是在乐清二次登陆之后是贯穿我省的。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一个最新的预判是哈，它已经成为了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生成地最远登陆我国的台风。那登陆后呢，它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将会贯穿我省，在我省的滞留时间可以达到20个小时。那么来看一下它的最新的一个风雨预报，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全省是应有大到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局部地区是特大暴雨，沿海海面和沿海地区今天明天的阵风可达10到13级，局部13到16级，明天夜里起风力逐渐减弱至11到12级，内陆地区今天明天大部是8到11级，高山区隔江河湖面局部11到13级。此外呢，今天晚上我们要格外关注的是沿海地区的晚高潮，因为台风叠加这个风暴潮，海浪会有这个海水倒灌的一个风险，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嘉兴、宁波、温州沿岸将出现150到220厘米的这样一个风暴增水，舟山沿岸将出现120至220厘米的风暴增水，台州沿岸将出现200到320厘米的风暴增水。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风雨实况啊，近24小时，台州、宁波、绍兴、湖州、舟山、嘉兴这些地方出现了大雨暴雨，宁波、舟山、绍兴部分大暴雨，局地是有特大暴雨，累计量最大的是出现在三门县的剪头村，达到了425.1毫米，那风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全省沿海地区呢是出现了11到14级，局部15到16级。那最大监测到的是临海市的东基站，达到了一个16级的一个风。那此外呢，我刚刚从省水利厅拿到的一个最新的材料是，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的目前是有4座，其中超汛限水位的有2座。此外呢，当前全省江河站有23站水位超警，其中1站超出保证水位。那此时此刻呢，台风的核心的风雨已经来到了岸上，大家呢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的各种预报预警，做好抗台工作。好，以上是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消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蔡。
0: 台风白海豚已经在我省登陆，将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应该如何防范？下面来连线正在省防止的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3: 王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登陆之后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3: 好的。那么台风登陆啊，是不等于风险解除的。按照目前预测呢，后续台风中心还是会继续的横贯我省。那么上一次的台风巴威啊，雨量没有那么大，而且速度很快，差不多在我省待了11个小时就。

0: 过境了。而这次的白海豚呢，从目前的预测来看，它的雨量是要远超巴威的，从登陆到离开持续时间呢也会比巴威更长，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会更大，那相应的次生灾害概率也会更大。那随着台风深入内陆啊，山区可能会迎来暴雨，山洪泥石流风险呢是急剧加大的，像城市的低洼地下穿立交的积水也会多发，需要高度警惕。另外呢，今晚6点到9点，我省沿海致灾风险是极高的，近岸海域会受到天文高潮叠加风暴增水以及近岸浪的共同影响。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像嘉兴、宁波、温州、舟山等地方都会出现100多厘米到200多厘米的风暴增水。那么相关部门呢，一定要加强防范沿海地区的海水倒灌和严重洪涝。那目前啊，全省的抢险救援力量已经是严阵以待，一旦接警呢，就会迅速的出击，以最快的速度处置险情。
1: 嗯，那目前全省的防御情况怎么样？对于市民朋友有哪些提醒呢？
0: 那我也从省防学了解到了，为了应对这次比较强的雨量啊，应急管理部门也是提前把一些大的排涝设备迁至到了台州和温州。那么一旦遇到城市内涝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这些排涝设备呢就能够及时的投入使用。那截至今天下午的3点，全省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8400多家次，其中关停 A 级旅游景区800多家次，公共文化场馆1000多家次，关停了高风险旅游项目1000多个，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呢是89场，全省700多个在建水利项目也已经全部停工和人员撤离。那台风登陆后风力可能会减弱，但是风险呢最大恰恰就是这个时候，特别是像台风中心经过的地方，往往会有一段时间间隙无风无雨。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人们可能会放松警惕，但是很快啊风雨就会再度袭来，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那么考虑到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以及像台风白海豚的特点，那等中心过境以后啊，可能会影响还会持续大概12个小时到24个小时，甚至会更久。所以啊，也请大家如果是已经在避灾安置点的，要请耐心的度过这段时间，必须逐个确认家里安全之后才能回家。那么在家里的呢，外出时候还是要注意高空坠物、路面积水等这些情况。那省应急管理厅已经向社会公布了救援力量的联系方式，如果真的是要外出遇险了，也请紧急拨打这些联系方式进行自救和呼救。另外啊，海上在港渔船在警报结束前严禁船只擅自出港，一定要确保安全。红发。
1: 好，谢谢新月。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在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本台记者王小亮正在坎门街道英东社区，马上连线他了解现场情况。小亮你好。
3: 哎，新月你好。我现在是在玉环坎门街道这边啊。那就在不久前呢，台风白海豚正式从这边登陆了。那其实刚才登陆的时候，我感受到现场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是风大以及浪高，而且的话现场的这个风啊，吹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行走。那当然了，在台风登陆的中心的位置啊，刚才没多一会，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突然间就平静了下来，没风没雨，安静了下来。那安静大概有10分钟左右的话，很快风和雨又全部又回来了。那当地人称这叫回南的一个现象。那目前啊，在玉环的街上还有马路上啊，道路上两边，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一些树木倒伏的情况。目前也是下了大雨，然后风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些护栏呢都倒伏了，而且可是出现了一定的积水。那目前整个台风虽然说已经登陆，但是它对玉环整个城市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相关的救援人员在紧张的部署，能够将一些损失降到最低。主持人，我这边就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小亮。
1: 台风白海豚给台州温岭带来狂风暴雨，马上来连线前线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4: 侯华你好。
1: 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州温岭的新河镇。那么这里呢，距离海边的直线距离有差不多20公里，但是呢，现在也是在这个12级的风圈内。那么刚才是站在狂风暴雨里啊，我整个人其实是很难站稳的，只能说是弯着腰去行走。我在这里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风雨都是比今天的上午都是更大一个级别的，雨是横着扫过来的，打在脸上是特别的疼，几乎是让我睁不开眼。那么雨量方面呢，刚刚过去的一个小时，我这里的降水就超过了50毫米。那么我看到街边的这些树也都是被风吹得几乎弯成了弓，那么地上的积水也已经漫过了脚踝，甚至是很多在路中央的这个栏杆都倒下了，淹没在了这个积水里。那么街面上呢，也是几乎看不到行人和车辆的。我身边呢，树木倒伏的现象也是非常的多。那么我一路过来，几乎是每段路上都有狂风吹弹的树枝横在这个路中央，车子几乎是不断的需要去避开才能前行。那还有台风现在也是已经登陆啊，但是对于温岭的这个整个影响还是没有减弱的。要么也是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外出，一定要关好门窗。
1: 好，谢谢荣。

0: 温州市洞头区东平街道蓝港社区地处海岛文旅核心区，是当地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社区直面东海，风景开阔，但也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是台风防御的重点区域。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现场的记者林路明了解一下。路明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洞头区东平街道的蓝港社区。那么在现场呢，我可以感受到这个风势非常的大，而且还伴随着大雨，那旁边的树呢也是在剧烈的摇晃。那在室外待着，你能够感受到这个雨水是不断的拍打在脸上，那脸上的眼睛也是瞬间的模糊，而且呢在外面站立一阵的大风吹来，你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这个风对你的身体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推力。那在这个蓝港社区的海天桥街呢，我在现场也看到这里的商铺都已经是全部关门了，那店铺的招牌都已经是提前进行了拆除，而且呢很多的店铺提前用这个胶带纸对这个玻璃窗玻璃门进行了加固。所以呢从这一系列的操作来看呢，我们这个洞头市民对于台风还是非常的有经验的。那刚刚我也是跟这个蓝港社区的党组织书记周副总书记进行了采访。他告诉我呢，因为这个区域非常的特别，又是旅游的核心区，又是直面这个东海，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台风防御工作也是存在着一定的难度。所以这几天他们也是不断的把这些相关的工作进行细化，进行了实化。那么虽然台风现在已经登陆了，但是呢对于我们这边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周书记告诉我，他概括的工作的重点就是一个是防止这个转移的人员在台风的预警解除之前呢私自返回自己的家中。而且另外呢，这个这边的商铺比较多，他们呢也要不断的提醒这些商铺，在台风的这个警报解除之前呢，也不要私自的一些采取一些的行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陆明。那目前呢，台风已经给温州乐清带来了持续的强风暴雨，风雨影响还在不断升级。那么现场情况怎么样？来连线正在乐清的本台记者韩新月。新月你好。
2: 哎，谢谢你好，这个看到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月。那现在呢，我就是在这个温州乐清的这个快线的一处海堤旁。我相信你和各位朋友应该能够听到我这里这个海浪声非常的大。那随着刚才这个台风呢是正式登陆了，这里真的是风大雨急，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海上的风雨呢正在不断的加剧。那在来之前一个小时前呢，我们还是能看清前方的路，也能看到海滨的界限，但是这一会儿呢，就是我看向窗外，这个海浪是不断的扑向这个岸边，同时呢这个天上有很多的这个碎树枝和碎树叶一直在这个天空中飞舞，所以说还是这个情况风雨还是非常大，非常紧急的。那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真的就是狂风裹挟这个暴雨，海面也是雨幕茫茫的，海天几乎说是可以是连成一体，非常的危险。那现在我所在这个位置呢，旁边就是乐清湾。那么乐清湾过去去那边隔壁就是我们刚才台风这个第一次登陆的这个玉环，所以说这边的这个风雨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台风在经过海面之后，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烈，而且登陆之后呢，台风的环流依然还在，我们坐在这个车中，这个车呢整个也是抖动的非常的剧烈啊，所以也是我这个在这个海边直面这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白海豚，这样一个锋利的台风，所以也是要请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要注意一下这个应对台风的一个安全问题。好的，那心灵我这边情况暂时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新月。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给宁波各地带去了大风大雨，目前当地的风雨情如何？最新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高松。高松你好。
4: 红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傍晚好。就在电话接通前的几分钟，我目前所处的象山县丹东街道有一阵由东向西的强风吹过，附近的内河河面甚至是被吹起了白色的小浪花。不过这一阵风过后呢，整个天气状况又趋于缓和。实际上从今天中午开始，这样的瞬时强风和瞬时的强降雨已经是成为了这里的常态。而就在刚才呢，我们又是从象山县交通局了解到，象山银峪县的市前村附近路段发生了一起塌方，有4辆社会车辆和负责封路的交警被困，抢险人员呢目前已经抵达了现场，正在抢修当中。那么包括我所在的象山县在内，截至目前宁波全市10个区县市当中，有7个都已经是

0: 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宁海县在过去24小时的面雨量是超过了200毫米，是全宁波降雨最强最集中的区域。那么持续的强降雨呢，也让宁波当地的水库水位有所上涨。目前全市34座大中型水库的占控制比已经是从昨天的51%上升到了现在的65%左右。那么后续有关宁波防御台风的情况，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洪芳，
1: 嗯，好，谢谢高松。
2: 今天白天，杭州风大雨大，出现了树木倒伏等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了解一下。国秋你好。
3: 哎，兄弟你好。
2: 嗯。
3: 嗯，好的，今天呢这个杭州的风雨啊确实有点这个来势汹汹啊。那我所在的这个西湖景区是狂风斜裹着这个雨水席卷这个湖面，那吹着这个湖水是翻涌起阵阵的波澜。那么在湖面上的这些荷叶啊在风雨中这个剧烈的翻腾。那么就在不久前，我也是从西湖景区管理管委会了解到啊，那是为了保障市民游客在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白堤苏堤区呢也是已经实行了这个临时管控。那么下午4点多我到断桥现场看到的时候，有一些安保人员就已经在搬运这个隔离的围栏，那么到这个断桥的入口处依次的进行了一个布设，那么隔离开这个通行区域，仅预留一个小口啊对这个游客开展这个劝导疏散工作。那么围栏上也是写了这个台风天请勿入内的这样的一个字样。那么现场呢还有不少的市民游客是准备从断桥入口处进入，那么也都被这个保安耐心的劝返了，那么大家也都很配合。那么目前呢在断桥上已经没有这个游客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那么今天下午这个杭州的临安是已经将这个台风橙色预警提升为这个红色预警。那么这也是杭州自2012年台风海葵以来啊，时隔14年再次发布这个台风的红色预警。那么目前呢，杭州主城区呢还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的晚间到明天的白天呢，上城拱墅西湖滨江的部分区域是有大雨到暴雨，那么局部有大暴雨。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台风天啊，这个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河道山区以及临时搭建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多趟航班列车停运，目前省内交通情况如何？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4: 洪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杭州市区啊，大家特别关心的这个公共交通。那杭州地铁集团呢今天中午也是发布临时的停运公告，从今天下午2点起，杭州地铁9号、19号线高架段停运，今天下午5点起，杭州地铁16号线高架段停运。那虽然地铁停运啊，但如果真的有出行需求的市民呢，也可以乘坐免费的3条公交接驳线。那虽然有接驳线呢，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倡导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注意安全。那此外呢，宁波地铁、绍兴地铁今天都是全线网暂停运营的。杭海城际铁路呢，今天中午12点起也是暂停运营的。那高速方面呢，省内多条高速都是采取了管制的措施，比如温州、宁波等高速所有的收费站进口呢，都是对大中型客车、小微型面包车、危险品运输车、集装箱车和载货的超高等车辆实行限制通行的。铁路方面呢，计划是对今天、明天的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衢高铁、京建高铁蓝线段、杭昌高铁等铁路，暂停运行。那今天到11号的衢宁铁路、永津铁路等部分区段的部分时段的途经列车暂停运行。那好消息呢是刚刚收到的，明天10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明天12点起对途经杭台高铁韩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至苍南段等线路的旅客呢，列车恢复开行啊。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恢复通行的好消息。那机场方面呢，杭州机场今天取消进出港航班388架次，取消航班主要集中在今天下午。那航班延误预计持续到明天上午10点左右会结束。那另外呢，宁波机场、温州机场、舟山机场、台州机场的受影响是更大，今天全天的所有的航班都是取消的。那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台风的最新动态，风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洪芳，
1: 好，谢谢梦玲。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大雨、暴雨、部分大暴雨，其中台州、宁波、温州北部、丽水东部、金华东部、绍兴东部等地局部有特大暴雨。今天上午，省自然

0: 资源厅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风险等级预警，杭州、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台州、丽水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根据浙江省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省地质灾害应急与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应急处置办公室今天中午12点提升地质灾害应急响应为3级。有关部门和地区要持续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和地质灾害风险情况，加大预报预警密度，加强重点地区巡查和监测，落实转移人员安全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台风白海豚直奔浙江，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2: 上午，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红旗社区一处突发路面塌陷的临海路堤，消防救援人员、社区党员干部和民兵组成的抢险队伍，冒着风雨用沙袋回填坍塌的路面。街道技工委书记赵金彪说，
3: 我们在这边设置了3道警戒线，阻拦群众过去，因为海水不停地进来，水泥肯定是凝固不了的，只能用石头、石渣从旁边的施工场地调集过来，给它暂时的缓解住。
2: 玉环市消防救援大队珠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沈一鸣说，他们全程紧盯现场动态，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4: 协助街道进行塌方这边的填实，做好警戒工作。目前都是24小时待命，一有险情我们就立即出动，为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做好保障。
2: 台风带来强降雨，小区地下空间的防汛成为城市防内涝的重点。在金华武义县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工作人员合力掀开集水井盖板，俯身探看井内水位与淤泥沉积情况，电工师傅打开排污泵电控柜，逐一测试继电器动作，确认自动抽水功能正常。车库出入口处，物业人员把一袋袋沙袋搬运马骑，构筑起临时挡水屏障。小区物业经理李红瑶说，
5: 水泵又增加了7台，员工是要使用的雨衣啊、铁锹啊什么都充足，沙袋也增加了341只。
2: 现场武义县建设局工作人员对照清单，逐一核实沙袋数量、挡板完好度和移动水泵的备用状态。县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房管中心副主任金航健说，他们已组织39家物业服务企业，对全县52个高层住宅地下车库开展隐患摸底排查。
6: 主要是针对我县地势比较低洼的这些小区，作为这些重点整治小区。
2: 在杭州萧山，两辆与污水管道应急保障车停在宁围街道新宁路上，多名工作人员用墙排疏通车和各种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萧山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运维管理部副经理宋国军说，他们采用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
7: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围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易涝点实行1点1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

0: 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4: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3: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3: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6: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3: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0: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 核心 CPI 保持平稳。

0: 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1: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3: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4: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5: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4: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6: 军警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7: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8: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7: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9: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0: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4: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0: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
0: 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1: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

0: 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积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2: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5: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6: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7: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

0: 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2: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

0: 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周二，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8月底竣工。周三，黄晓兵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周四， 住宿方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强化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五，我市举行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周六，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住宿方出席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晓斌、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武一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坐实坐细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斌、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斌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实业有限公司，黄晓斌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和郑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诗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是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作为张村水库项目的配套工程，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87套安置房主体已全部结顶，当前正重点推进配套管网施工，项目力争八月底竣工。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张村乡双河峰村、玉坑口村、秀峰村等多个行政村，共计109户农户搬迁安置，其中87户农户被统一安置在秀峰村。 此次移民安置小区配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6448万元，总用地面积56亩，规划建设安置房87套，同步配套道路、排污、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兵勉励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随后，黄晓兵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贵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兵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兵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兵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黄晓兵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8月6号上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8威实战标准，绷紧弦、沉下心、扑下身，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3条底线。市领导黄晓兵、杨军、江淑芬等参加。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要切实克服麻痹思想，坚持4个宁可3个不怕，全方位铺开防汛宣传，用好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敲锣打鼓、电子屏等方式，让群众真正认清山区台风隐蔽风险，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避险。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在建工地、山区景区、临山临水临崖住户、山塘水库、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属地一把手要带头深入排查，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同时加强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得出、留得住。要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配齐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3大件和救生衣、头盔、防雨护具、应急照明4小件，做好保养、维护和调试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有效提升应急处突能力。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季根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4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 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8: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3级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置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阴有雨，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台风3级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置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阴有雨，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9: 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

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三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一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5。

0: 1167，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王小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江苏、安徽两地毛氏宗亲举行赠谱晒谱活动，上虞镇村舞海选活动落幕。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最后是乡村采风，高校实践团来江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1: 7月3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5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领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江淑芬、黄毅、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相关事故灾害的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一失万无的警醒筑牢万无一失的防线。要纵深推进排查整治，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安全生产重点领域以及防汛减灾十类重点风险点位，持续深入开展全覆盖动态排查，扎实推进消防安全百事攻坚行动，建好用好基层应急消防小单元，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管理，确保整治整改到位，同步提升干部群众风险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要全面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切实夯实责任。 各专安委要深入一线督导检查，推动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和重大隐患通报，切实将监管责任贯穿业务工作全过程。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社会面上要加大防汛防台科普知识和安全生产典型案例的宣传力度、曝光力度，切实形成全社会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2: 7月29号上午，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的宗亲代表来到石门镇青样村，会同江山毛氏文化研究会及青样村毛氏宗亲代表共同开展赠谱晒谱活动。在青样毛氏组祠，江苏多地毛氏宗亲代表将牧羊毛氏族谱、宜兴郎轩毛氏族谱、南京六合为善堂毛氏族谱、邳州毛氏族谱郑重赠于青样毛氏组祠收藏。在随后的晒谱仪式上，江苏省、安徽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代表及青样毛氏宗亲代表将江苏宗亲代表捐赠的4套珍贵族谱以及安徽省含山县青样含山环峰毛氏宗谱、江山青样毛氏族谱一一摆放至晒谱台，并展开晾晒。江苏省毛氏家谱交流工作组负责人毛文红：
0: 我们正能量地从事一个家谱交流活动，这个对家族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对家风传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传承，包括对下一代的培养和教育，各个方面都有重大意义。
2: 活动当天，江苏、安徽两地的毛氏宗亲还实地参观了青样祖祠、祖宅及古村落。大家在寻根问祖中追溯历史印记，在交流互动中增强毛氏文化交流。这个暑假，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爱心托班迎来一批五老志愿者。爱心托班暑期公益课堂手语特色课上，五老志愿者黄连水正带着孩子们练习听我说谢谢你手势舞。手语课刚结束，另一位五老志愿者柴慧昌走上讲台，他将自己珍藏的荣誉证书、党徽、奖章等物品一一陈列，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串联起雷锋精神的内涵，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的红色主题教育课。五老志愿者黄连水：
5: 我呢也是乌木山社区的居民呢，一直都是志愿者，在这边已经做了5年了，给小孩子多多的关爱，所以我是自愿来到这边来的。
2: 五老志愿者柴慧昌：
6: 通过法治教育、网吧监督和倡文宣传，尽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干净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只有社区有需要，孩子们有需求，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1: 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7: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1: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1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2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3等奖。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亩产达719.9公斤。
4: 聚焦三农。
1: 近日，经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

0: 种研究所申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相关专家对青湖街道和睦村的常规早先稻品种浙枣226百亩示范方进行测产验收，经现场尸骨称重、面积丈量、水分测定、扣除杂质核定，浙枣226百亩示范方实测平均亩产达 719.9 公斤。验收现场，成片的水稻颜色黄亮，长势喜人。专家组走进田间，随机选取三块面积各达一亩以上的样本田，采用实割实测方式，由收割机现场作业，对收割面积进行现场测量。经对尸骨现场称重、稻谷含水量检测等流程，核定百亩方平均亩产。专家组一致认为，浙枣226百亩示范方水稻长势均衡，穗粒结构理想，结实率较高，品种丰产性良好。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燕福：
1: 今年我总共种的浙枣226是115亩，选稻量呢控制在16公斤左右。那么这个品种呢就产量就高起来了，那么能够达到我们的预期的目标。
0: 据介绍，浙枣226是由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2024年浙江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该品种由浙江省农科院授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独家开发经营。浙枣226早先稻新品种发明人、浙江省农科院副研究员于法明：
2: 这个品种呢，产量高、穗型大，而且最主要这个优势啊，就是抗倒性比较强。
0: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3: 整体表现也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品种也值得我会推广。我们明年的话，可能还是计划在一些我们示范田块的话继续种植。通过几年的种植的话，了解它的一个品种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情况，然后再作为我们后续一个推广的一个依据。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0: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5: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三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高校实践团来将探寻农文旅融和共富路径。
4: 乡村采风，
5: 7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40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田、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盘活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 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6: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5: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7: 我发现最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他把那个毛氏主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个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有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5: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样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8: 那梅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9: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脱鞋二三我的房脱鞋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佛特些那没奥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果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佛的佛管吃瓜盘挖鱼，佛管可以讲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8: 我一天母发养个危险的嘞，
9: 佛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佛用意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各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没被扩动扩动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么你雪糕红雪漏决议月后雪糕归二党
10: 老师同样欢迎你。
1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 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9: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9: 江郎山下黄秋葵。
1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

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板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间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说流行音乐当中那些有上小学六年级时候的林若宁，在电台听到林夕当时有一首作品叫做《传说》，就迫不及待地将歌词记下来。他后来真的是以林夕为榜样，听他听过的歌，看他看过的书。毕业之后进入林夕担任高管的商业电台工作，并且获得林夕的赏识而入行。今天人们说林若宁的歌词里面其实有一点林夕的影子，但是时间越来越久之后，就会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相似的好，但是也有自己完全不同的风格。我特别挑出来林若宁的三首歌曲在今天节目里面来跟你分享，最新的大概是李信尼这一首《双双》。

粤语歌坛有一些非常天才的填词人，林夕当然是其中的一位。那另外一位越来越多人关注到就是黄伟文，而他们两个都曾经对林若宁有提携跟肯定。比如黄伟文曾经在专栏当中就认为林若宁的词有婉约但是不失想象力，而且呢难得在没有老气横秋。你其实在不同时代的填词人身上可以看到流行的一些语言风格，大家能够接受的粤语歌的一些表达。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克勤坚持唱粤语歌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对于粤语歌有相对全面的了解跟认知，而不会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音乐因为在时代里沉淀跟诞生，所以它一定是有这个时代的烙印。他选唱不同时期的粤语代表，就像我们今天在讲不同时期的粤语歌词的创作者一样。这首歌来自吴雨霏，叫做《五歌窟》。

好多人去吴哥窟旅行的时候都会去看一看梁朝伟说秘密的那个树洞，不知道那是不是也给了林若宁在写吴哥窟那首歌歌词时候一些灵感。而同样把地点放到歌词当中的还有一首歌是他写给邓丽欣的，叫做青山散步。虽然林若宁自己说在他的旅游的时间表或者是列表当中没有青山散步，但这首歌因为歌词里面有这样的地名，所以还是让很多人在听歌的时候或者是后来去东京青山去的时候都想要找这首歌听听看。那个惯常的旅程

因为音乐的原因而突然变得有故事跟情调起来。照着灵犀徒弟的名分出道，对于好多年前还是新人的林若宁来讲的确有帮助，但你知道在别人的光环下也是有阴影的，外界对于他的个人词作很容易有像灵犀的印象。所以在最早的时候，他接到许志安的订单写一首歌，居然要求他跟灵犀各写唱片一半歌词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仍然会是你很讨厌我吗？因为他认为这明显是让人用来相互比较的案例。不过在今天节目关于林若宁的词作当中，最后想要跟你分享的这一首同样来自李信尼，名字叫做《玫瑰的故事》。我个人对林若宁的歌词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在短短三分多钟的时间里，他把一个叫玫瑰的女生人生的经历统统写了下来，有人生各个阶段的起承转合，然后还有一个美好现状的勾勒。他让人想到梁文福写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写法当然不同，但是能在浓缩的时间里面讲完一个人的故事也算是厉害。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来看一个台湾新生代的词作人吧，叫做蓝小邪。你大概在 Hebe 田馥甄他的唱片里面会比较频密的看到这个作词人的名字出现。在 Hebe 有一张专辑当中有几首歌我印象很深，后来我发现他们都是蓝小邪的作品。有一首叫做花花世界，据说当时发词的时候呢，作曲人施仁成说他心里默默地想起了蓝小邪，然后把 demo 寄给对方就睡觉去了。蓝小邪后来接受采访说，我第一次听那个曲子心里默默地仇恨了一下，因为觉得很难填，但也立刻去睡觉假装没有收到，把它放在手边缓一缓，看看书，去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卫生，或约朋友喝喝咖啡，看看电影，然后再回到书桌前来继续写，就有了田馥甄的这首《花花世界》。既然说的是填词人，那就希望你在听歌的时候仔细听听他的歌词到底在唱什么。

除了歌词当中有古灵精怪之外呢，进入到作词人这个行列，蓝小溪同样也深受林夕的影响，所以他后来甚至给林宥嘉写了一首歌叫做心有灵犀，那歌词里的灵犀就是我们熟知的作词人林夕的名字。林宥嘉后来说，这不是一个将灵犀作为噱头的歌，但这首歌让他看到了一个善良的蓝小溪，因为他真的很爱林夕，林夕当年不仅是他的偶像。

想更是他伤心难过跟无助时候的支柱。就像歌词里所说的，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灵犀，在最无助的时候给你力量，而对于写词人蓝小邪来说，那似乎是影响跟带给他灵感的重要人物。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置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阴有雨，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我们再来关注一次，首先是台风三级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置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将会在今天傍晚前后在玉环到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今天傍晚阴。
5: 现在是20点30分，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4: 夜里到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0: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 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了。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仰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6: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8: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是大。
1: 前几天外婆跟我说起外公，她说这老头子呀，以前总是担心我不会交水费、电费、气费、电视费，但是这么些年我一个人不也过来了吗？我说外婆啊，你这个看起来是在抱怨，但其实也满满的都是幸福呀。外公跟外婆是我见过的最暖的伴，大的事儿咱不说吧，咱只说一些细节。首先在退休年老之后，他们可以手牵手的一起去喝茶，所以你经常看到晨光当中有两个老人都头发花白，一人手里提着一只茶杯，然后另一只手紧紧的牵着，步履蹒跚的去喝茶。由于外公的身体不太好，不能去旅行，但外婆又喜欢旅行，于是外公经常偷偷的给外婆抱团，有时候甚至瞒着孩子们跟外婆一起撒一些谎，比如说你妈呀走亲戚去了，没事啊，过几天回来。结果外婆已经去了一趟泰国，去一趟新加坡。还有在外公生病之后，他把很多的东西记在小本子上，比如说

水费怎么交，电费怎么交，气费怎么交，用银行卡去取钱的时候应该怎么操作。而这个本子是在外公过世以后外婆发现的。可能老一辈的人们没有那么多所谓浪漫的说法，但是看到那个歪歪扭扭的小本子的时候，我却觉得这可能就是世间最暖的伴吧。就像歌里唱的，嘴巴上彼此嫌麻烦，眼神中关怀那么满，没说爱却早已认定一辈子的伴，在人前从来不浪漫，在心中却总为对方打算，最懂的人，最暖的伴。这首歌来自于2009年黄小琥的《简单不简单》专辑当中，由姚若龙填词，于晓光和李伟松作曲的《伴》。就那首歌曲唱的，可能就是老夫老妻之间的暖暖的陪伴，可能是一辈子都在说：“哎，你啊，真烦，你怎么这样子？”而且也从来都不会在人前秀什么恩爱，说什么浪漫。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世间最温暖的陪伴。爱情最好的模样，可能不是热恋当中的单膝跪地，而是当我们都已沉沉老去，你不嫌我不弃，你眼中是我，我心里有你。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们听这一系列不老的情歌。接下来这首歌曲各位更熟悉，牵手，可能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画面，两位老者手牵手一起走向远方。

姜育恒好像特别喜欢苏芮的作品，比如说他很出名的一首歌《再回首》，就是翻唱自苏芮。苏芮原唱的《凭着爱》被姜育恒翻唱为《再回首》之后被大家所熟悉，而刚又是一首姜育恒翻唱苏芮的歌曲《牵手》。我们在年轻年少的时候经常会说自己渴望所谓的慢生活，但真当有一天你不得不慢下来，比如说年老之后会发现思维、语速、行动都变慢的时候，也许会怀念当年那种风风火火一声吼的感觉了。而在人生逐渐的慢放下来之后，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慢，都是慢悠悠的，也许步履蹒跚，也许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敏捷，但是有这样一个人陪着你，那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姜育恒的这版翻唱让整首歌曲的节奏变得更蹒跚了一些，没错，既 Q 弹又蹒跚的一版《牵手》。歌里说，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简而言之，就是心上的人儿啊，我们遇见，我们牵手，我们确定要一起走一生，于是你的生活也变成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当中也处处都是你，所以希望我们可以微笑着牵着手一直往前走，而且这样的微笑最好是永远的。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可否想象这是老夫老妻之间关于爱的告白呢？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曾在深秋给我春光。如果是小年轻，在热恋当中说这样的话语完全不足为奇，但是这是一个已经成婚几十年的男子给妻子写的一首歌。这是陈歌辛先生给妻子金娇丽写的，原唱是1940年的周璇，而刚这版是蔡琴的翻唱，永远的微笑。爱情最好的模样，可能不是热恋当中的单膝跪地，也不是999朵玫瑰掩映下的我爱你，而是当我们都已沉沉老去，你不嫌我不弃，你眼中是我，我心里有你。你听了好多年轻人们的情歌，而这些歌曲都是有一定年纪有一定经历之后的人们唱的爱情的模样。这首歌来自于江蕙，加厚，可谓是最受欢迎的闽南语歌曲，没有之一。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正在燕姬谋划如何与特使交涉之时，一个女子与一个少年竟在她极为隐秘的新住处找到了她。女子说她是燕翼王王后玉阳公主，少年是燕翼王王孙叫姬嫔，并且拿出了只有燕姬可以辨认出的仙君遗物为证。女子说她与王孙秘密前来是要与他商议一件大事，绝无加害之意。为防万一，燕姬将他们带到了孤峰绝顶，并用大石封死了唯一的阳城小道。就在那座山峰呼啸的孤峰绝顶，他们说了整整一个晚上。玉阳公主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秘密，当年燕翼王周围的侍从都被子之收买，燕翼王每日的食物中都有一种无色无味的异药。玉阳公主发现时，燕翼王已经得了一种怪病，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似乎羊角风，却又比羊角风更可怕。人已经一天天干枯了，头发都变成了红色。有一天夜里，侍从们都不在身边，燕翼王流着眼泪叮嘱月阳公主一定要找到燕姬，不能叫这笔巨大的财富落到子之手里。他派去的特使与剑士都是子之的心腹。燕翼王说他的儿子姬快是个庸才，王孙姬平却是个英雄少年，叮嘱月阳公主一定要保住姬平性命，祝他将来振兴燕国。两件事说完，燕翼王就昏迷了过去，从此再也不能开口说话了。燕姬对子之本来就很厌恶，听了这一番述说，当初振兴燕国的心智又陡然

0: 振作。凯人应允了月阳公主的请求，三人议定了一个办法。月阳公主暗中联络留居燕国的老秦旧族与军中将领，为姬平积蓄一股力量。燕姬去找苏秦，请苏秦设法使苏代离开燕国，既剪除了子之羽翼，又使子之不能继续打与苏氏结盟的旗号。更重要的是，要为姬平寻求齐国支持，将来不使齐国变为子之的同盟。姬平则以全身为主，在子之势力旺盛时蛰伏起来，对国事不闻不问，一切都说好了。可少年姬平却突然提出藏宝图应当交给他保管。燕姬见月阳公主没有说话，也多了一番心思，推说藏宝图如何能带在身边，待危险过后再取出来交给他。天将黎明时分，三人决定趁着黑暗坠绳下山。方要动手结绳，突然听得山腰一阵石子滚动的刷拉声，燕姬立时觉醒，叫月阳公主与姬平立即从山后坠绳下风，自己留下来断后。月阳公主欲待争辩，被燕姬厉声呵斥，也不再多说，立即与姬平坠绳下了后山。燕姬思量之间，又恐后山有人，想将剑士们吸引到山腰这面来，好叫月阳公主与姬平安全逃脱。主意拿定，燕姬故意向前山登下了一块山石，哗啦啦一阵大响，又低低地惊叫了一声，似乎险些失足。响声过后，山腰有人呼喝，国后但下山无妨，燕王只要意图，不要人命。燕姬高声道，既然如此，你等在山根等候，否则我跳下山谷为先君殉葬了。山妖声音惶恐道，国后万万不可，我等下山等候便了。大约见士们觉得燕姬无路可逃，说完后果然下山去了。燕姬就在山中，对燕山的每一座山峰都极为熟悉。这座孤峰的山腹本来就是老燕国一座最大的藏宝洞，山腰正好有一个隐秘的通气孔。燕姬小心翼翼地坠绳到山腰，正打算从通气孔钻进山洞，突然听到急促轻微的脚步声，显然是剑道高手正在逼近。此时若进山洞，剑士们必然在此仔细搜索，难保这座最大的藏宝洞不被发现。情急之间，燕姬连忙隐身到一棵粗大的老枯树后。不意这棵枯树连根松动，轰轰隆隆地跌下了高峰。饶是燕姬身手敏捷，于黑暗中紧紧抠住了枯树皮的大裂缝，还是在山峰呼啸的高空跌落中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冷。原来那棵巨大的枯树正好横搭在山下一条小溪上，他半身缠在枯枝中，半身浸泡在溪水中，薄薄的冰碴已经覆盖了他的双腿。他费力地折断了身边纠结的枯枝，艰难地爬出了山溪，找到一个避风的小山洞，晾干了衣服，耐心等到天黑，方才小心翼翼地摸索到自己隐藏车马的另一座山下。车马洞即是隐蔽，所幸没有被人发现。他怕林林车声动静太大，没有敢坐车，草草准备了一番，爬上马背，连夜出了燕山。白日里他找一个荒村小店吃饭睡觉喂马，天一暮黑他便策马上路。如此三日，他过了漳水，进入了齐国边境。正是这日，天空彤云压顶，飘起了鹅毛大雪。凭这些年的野外阅历，燕姬知道这场雪 绝不是三两日便能结束。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伤势不允许耽搁，若迅速等候，很可能他要一病不起了。于是，在一家小店里，他用了一袋金币，买下了主人拉木炭的一辆小板车，又托主人用五个金币去十里外的一座城堡，请来了一个车匠，将小板车改成了一辆结实的小私车。两日之后，在车辕上压了一袋马料，他在大雪之中上路了。这匹御马是辽东胡马，是燕姬从小马驹开始亲手养大的，取名叫小圣皇。小圣皇是辽东燕人传说中的神马，背上有角，形如狐狸，急难时能平地飞起。燕姬叫他小圣皇，也是因了他非但耐得奇寒，而且机警通灵，对燕姬任何微小的声音与暗示都很熟悉，除了不会说话，与人一般无二。小圣皇显然也知道主人在危难之中，茫茫雪原上完全凭着嗅觉寻路奔驰，但遇岔道嘶鸣几声，待燕姬马鞭伸出车帘一指，又立即奔驰，经常是一日之中只回过头来吃几口干草料，再吃一阵冰雪，便立即启动。累了虽不走马，也绝不停下。后来燕姬经常昏迷，小圣皇也明白了，只要向东南便可，也极少停下来问路了。燕姬说完了，苏秦泪光闪烁，良久沉默，他轻轻搂住了他。燕姬，你受苦了，妻子，受苦的是你。燕姬轻柔地笑了，你竟用如此奇法舍身救活了我，我原本只道活不了，只想最后见到你。汩汩泪水在燕姬的笑脸上任意流淌着，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1: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之七，阴谋阳谋万象生。开春之际，燕国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燕王姬哙将行大典，要将王位禅让给子之。苏秦接到的只是齐国商人的议报，燕国方面却没有任何正式的国书通告。姬哙没有王书，子之也没有相国文书，在燕齐邦交中，这是极不寻常的异象。苏秦立即派京燕秘密返回燕国探查确实详情，一面会同孟尝君立即进宫禀报。齐宣王一听，大皱眉头，想笑却笑不出来。禅让当真莫名其妙，击怪君臣想做尧舜。苏秦道，击怪非尧，子之非舜，禅让更非真，为今之计，齐国要预谋应变之策。齐宣王一阵沉吟道，齐国正在变法之中，也是朝野不宁，还是看看再说。说罢一声叹息，似乎不愿意再说下去。苏秦与孟尝君便告辞出宫了。出得宫门，孟尝君正要上车，却突然走进苏秦，低声道，燕国之事甚言为好。说完匆匆登车去了。苏秦大致惊讶，孟尝君本豪爽不济之人，为何出此神秘告诫？齐邦今日虽然犹疑，却也并无异常，一个国王在邦交大事上说出等等看看之类的话，那是再平常不过了。测试之能便是将国王从犹疑不定说服到自己的谋略上来，又何须慎言？然则孟尝君又绝非胆小怕事之人，他有这个告诫背后必然有密室隐情， 只是在宫门不便多说罢了。一路想来，苏秦猜不透其中奥妙。晚饭用罢，苏秦与燕姬说了今日入宫情事。燕姬思忖片刻道：“子之与齐国朝臣私相来往甚多，说盘根错节也不为过。以孟尝君之说，其中似乎带有蹊跷。”苏秦不禁默然。子之与齐国老臣来往密切，倒是多有耳闻，但在他看来，那无非是合纵大事下的一种需要，如同他与六国权臣的来往一样，又能有何密谋？更不可能影响邦国间的根本利害。所以对子之与齐国朝野的交往，他也从来没有往其他方面想过。莫非他错了？丞相，孟尝君到了。家老进来低声禀报，你看家老神秘模样，苏秦已知孟尝君是秘密前来，不禁笑道：“我去接，在哪里？”来者自来，何须接也？一阵笑声，蝙蝠散发的孟尝君走了进来。燕姬连忙笑着起身，吩咐侍女上茶，寒暄两句道：“孟尝君但坐，我要回避了。”孟尝君摆手笑道：“呵呵，一座草夫人便有了妇道，与我也见外吗？也好，你俩说话，我来视察。”燕姬笑吟吟打横跪坐，给两人续上了新茶。解谜来了，苏秦笑问一句。正是。孟尝君呷了一口热茶，低声道：“我的一个故旧门客探得消息，两年前子之与林子一个元老结成了盟约。你先猜猜这个元老何人？”“陈丁，长口邹忌。”“邹忌。”孟尝君拍案道：“正是这头老狐狸。他的盟约是子之做了燕王，请邹忌到燕国为相，邹忌稳住齐国，不干预子之。邹忌退隐多年，素不过问国事，何能有此神通？”苏秦大为惊讶。孟尝君呵呵笑道：“婉君啊，你是书生，我是孙汉，可邹忌是一头千年老狐狸，你能想到他的手段吗？”苏秦思忖片刻，摇摇头：“还真是无从着手。”孟尝君道：“邹忌训练了一个美艳的女琴师，听好，她没有献给齐王，却给了子之，叫子之当作贡品献给了齐王。女琴师得宠后，给齐王拿出了子之的一幅血书，只要齐国不干预子之称王，子之的燕国为齐王马首是瞻，还要割地十城给齐国。匪夷所思。”苏秦听得不禁炸舌，却又惶惑道：“若是这般，邹忌身为先朝重臣，完全可直然秘密上书齐王，岂不比那女琴师有分量？何以他完全躲在幕后？”这便是老狐。孟尝君拍案笑道：“依我揣摩，邹忌图谋有二：其一，他对子之把不准，万一失败，他可置身事外；其二，果真成功，齐国不会留他这个从不过问国事的山野隐者。还有其三。”燕姬笑道：“齐王心性喜好阴谋大事，公然上书反未必成事。”“着。”孟尝君大笑：“机会处一语道穿，嫂夫人真才女也。”苏秦不禁笑道：“孟尝君，你如何这般清楚？当先门客有这番本事？”继子憨实了，燕姬咯咯笑道：“这才是机会，如何问的？”“不然不然。”孟尝君摆摆手：“我与苏兄向来肺腑之言，无不可说之事。苏兄可记得当年我那辆天马神车？”“哦，想起来了。”苏秦恍然笑道：“ 仓底做了王公司马，执掌禁卫。可是苏秦却又顿住了。孟尝君道：仓底只知道王宫里的事，且还与我有个约法，只套邦交消息，不说王宫秘闻。苏秦点头道：此人大道出身，倒是有格，道义有道了。孟尝君笑道：我不是还有几百个门客吗？那些欺民狗盗之徒，我一个没放走，他们可是手眼通神。苏秦不禁悠然一叹：欺民狗盗而大用，孟尝君也。孟尝君与燕姬不禁大笑起来。孟尝君走后，苏秦与燕姬又议论了一番，感慨良多，觉得燕姬两国朝野之间交织极深，阴谋阳谋纠葛丛生，确实要慎重行事。只有沉下心来等候经验归来，清楚了燕国情势，再行决断。旭日之后，经燕快马归来，苏秦方对燕国的变故有了一个底数。原来在燕王姬快即位后的几年中，子之先是由上将军兼领了开府丞相，出将入相，军政实权全部掌握。第二年由苏代会同百官出面上书，请姬快封子之为相国，行摄政之权。姬快无奈下了王书，谁料子之竟以才德浅薄为名推辞不受。姬快便不做理会了，可苏代又领百官上书说：辞相国摄政正是上古大贤之风范，燕王要解民道玄，要学古圣王敬贤之法，兼请丞相出山摄政。姬快便又下书子之，则又推辞。如此三番，子之方做了相国摄政，每日在王宫上殿理事，只差没有住进王宫了。此后两年，子之下令在燕国整肃吏治，一味变法开路，先后将王族大臣与燕王心腹将吏治贤，或明升暗降，或调出军中，或切故问罪，总之是一个不剩的剔除出庙堂。尤其是三十多个县大夫悉数更换为子之部族的才俊子弟，如此一来，燕国朝野议论风起，子之又以燕王名义下出全国，申明相国是代天变法，尊王理政，除旧布新，朝野务须同心追随相国。之后又连续两次减低赋税，大局方才慢慢稳定下来。摄政之后，子之给苏代加了一个王太师封号，专门给燕王姬快讲出三皇五帝、三代圣王治天下的敬贤大道。苏代每日进宫，雷打不动地讲述两个时辰，每讲古必摄今，整整讲述了两年。奇怪的是，两年之中，燕王姬快没有开口问过一个疑难，总是笑呵呵点头称是。去年冬天的一日，苏代讲罢故事，姬快破天荒地开了口：敢问王太师，六国不成霸业根由何在？国君不信臣下。苏代回答得非常肯定：若要信任臣下，如何做法最好？禅让将国君职位让于大贤。相国可算燕国大贤？何止燕国，相国乃千古第一大贤。燕王姬快笑道：王太师说得好，这王位姬快禅让给相国。
0: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三章最后风暴。就这样，经过一个冬天的筹划，燕王的禅让王书在开春时节颁发了。王书颁布后，非但燕国朝野震动，连几个大国都莫名惊讶，纷纷派出特使到燕国探查究竟。秦国竟然派了一个少年王子叫嬴稷做常驻燕国的特使，自知怕这个嬴稷与岳阳公主勾连，对他监视得很紧。经燕还听说有个燕国王子逃出了王宫，自称太子，正在王室部族的封地与辽东大军联络，要取势夺位。经燕焉急着回来报告消息，没有背隙打探这个太子的踪迹，我看燕国要大乱一场。末了，经燕忧心忡忡地说了一句。苏秦早已经听得黑了脸，拍案大叫，子之可恶，苏代可怜，从古至今有这般变法吗？有这般新政吗？一个狼子野心，一个助纣为虐，还妄称大贤王太师，千古笑柄，笑柄。季子，小点声了。燕稷连忙捧过一盏热茶劝慰道，个人路要自己走，对子之，对苏代，你都问心无愧了，事已至此，只有心平气和方能谋划良方。苏秦长叹一声，热泪盈眶道，我是心动苏代，多好的一个弟弟，我不该叫他与子之联姻，我害了他。说着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燕稷默默地拭着眼泪，给苏秦拿来了一方热腾腾的布巾。良久，苏秦止住了唏嘘，平静下来。燕稷低声道，妻子，我看还是将苏丽接到齐国来，该叫他经经世事了。苏秦愣怔了片刻，恍然点头，对，不能叫他再到燕国去了。经燕兄弟，你就再辛苦一次，跑一趟洛阳。经燕笑道，大哥哪里话，本是该当的，又是大事，我天亮便走。次日早晨，苏秦匆匆来到孟尝君府商议对策。孟尝君一时没有个定准主张，只是觉得禅让大典尚未举行，说动齐王恐怕很难。苏秦却觉得应该叫齐王知道燕国的禅让内幕，可是如何叫齐王知道却想不出一个妥当办法。两人一时不得要领，此瞬间孟尝君恍然笑道，身边一个大才女都忘记了，我看叫嫂夫人说说，此等事她比你我高明。苏秦也醒悟过来，我为苏代的事心烦，倒是真没和他说起。两人又驱车回到丞相府，燕稷正在苏秦书房翻检典籍，听孟尝君一说倒是笑了，季子时尚算人计谋历来不公，我倒是想了个法子，只是不知道能否用的。苏秦笑道，你单说。燕稷道，八个字，觅人觅报，投其所好。孟尝君大笑，好，只听这八个字便对了路数。燕稷笑道，小心讲错了，你俩且听我说了再议。如此这般说了一遍，苏秦与孟尝君不约而同地齐声赞成，三人分头安顿去了。孟尝君当即进宫，对齐宣王禀报了一个秘密军情，燕国正在漳水北岸的河谷山林中部署军马，意图难料。齐宣王顿时起了疑心，漳水两岸多湖泊，历来是渔猎

嘉地，也是燕齐两国最敏感的地带。渔民为了争夺水面，在这一带常有冲突。齐威王在位时，曾与燕国在漳水边境打过两次大仗，才划定了各自的渔猎范围。那时自然是齐国占了大便宜。后来燕国实力不济，无力反扑，也就渐渐的相安无事了。如今燕国在这里集结军马，莫非又要滋生事端？沉吟之间，齐宣王皱着眉头道：子之还没做燕王，就想翻云覆雨。说的一句又突然打住了。孟尝君小心翼翼道：从既往邦交看，子之对齐国倒是礼敬有加，当不会有险恶用心。齐宣王冷笑道：礼敬有加，那得看时候。转而笑道：以上将军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孟尝君道：我方当有所防备，以臣之见，可否以庆贺燕国禅让为由，派出特使秘密探查子之的真实图谋，而后再做决断。齐宣王立即点头道：另外上将军也不能掉以轻心，要立即向漳水南岸秘密增兵，以防不测。孟尝君连连点头称是，出宫部署调兵去了。三日之后，苏秦进宫向齐宣王禀报新法令推行进展，顺便传递了一封来自燕国的尚未开启的机密议报。议报是春秋战国时各国在外国做生意的商人向本国官署发回的敌情报告。因商人不是官派密使，也不是军中斥候，本无探视职责，所以世人称为议报。齐宣王接过议报道：丞相为何不开启？苏秦道：臣在燕国多年，未免多有瓜葛，处置燕国事务唯恐失当，何如我王亲自决断？齐宣王笑了：丞相但以公心，何须如此避嫌？说着起开议报观看，看着看着脸色阴沉了下来，将议报丢在了书案道：岂有此理，丞相看看子之在燕国做的好事。苏秦拿过议报浏览了一番，一声叹息道：这个子之啊，当年还是良臣一个，如何疏忽之间换了个人一般？齐宣王揶揄笑道：良臣，目下只怕是狼臣了。又敲着书案道：身为大臣，若堂堂正正的凭实力取代燕王，尚可对天下说话，使出这般阴狠手段，不是自绝于天下吗？苏秦又是一声叹息：自知形势虽无定准，然对齐国还是恭顺的。齐宣王嘿嘿冷笑了几声，不再说话。苏秦也不再说燕国的事，只是将变法事宜禀报了一番，便告辞出宫了。回到府中，苏秦将经过对燕姬说了一遍。燕姬笑道：燕国那边我已经派人去找岳阳公主了，过些日子各种消息都会去到齐王面前，他自会提防子之，你要硬说强谏，他反倒不听。苏秦喟然一叹：目下看来已经是如此了，看来这君王之心与寻常人大大不同也。纵横家讲究个揣摩君心而有说辞，我如何没想到这条路子上？惭愧惭愧。燕姬笑道：纵横家的揣摩是揣摩邦交利害中君王的取舍决断，实则揣摩的是事，这等揣摩是揣摩君王处事的好恶，揣摩的是人，两者大不相同也。苏秦恍然大悟，躬身笑道：夫人之言醍醐灌顶，在下如梦初醒也。燕姬咯咯笑道：哟，了不得，我可要收一条干肉了。旬日之后，

燕国密报接踵而至，特使的快马急报一连几日，全部印证了商人一报中说的事实。重要的是，是特使传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燕太子姬平正在秘密联络王族与军中将领，密谋起兵讨伐子之，齐宣王正在将信将疑。特使急报又道，燕太子姬平秘密拜会特使，请求齐国以王道行事，支持燕国王族，太子若得平乱复位，将割让漳水北岸100里酬谢齐国。齐宣王既惊喜又疑惑，当即派出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张子秘密奔赴燕国。齐王严令张子务必会同特使秘密约见太子姬平，考察其人其事是否可靠可行。月余之后，张子返回临淄禀报，太子姬平的势力甚大，数十家王室部族都拥戴太子复位，这些封地私兵加起来有3万多人，北抗匈奴的将军士辈也秘密投靠了太子姬平，这一支大约有2万多军马。更重要的是，燕国庶民对子之新政怨声载道，纷纷拥戴太子。如此说来，太子姬平渴望成事。张子道，以臣愚见，姬平比子之更有成事气候，姬平许我王百里之地虽少，却是真心要给的，子之许我十城虽多，却是权宜应酬而已，一旦王位坐稳，子之必然与我反目。齐宣王默默踱步片刻，突然高声道，赵丞相赏将军进宫。苏秦与孟尝君在宫门车马上相遇，不约而同的会心点头，联袂进了东边殿。齐宣王直截了当开口便说，今日之事会商如何对付燕国两方势力，接着背细说明了燕国情势，对新燕王子之与燕太子姬平双方做了一番评判，末了道，请多方查实，子之对本王有实言迹象，而太子姬平较为可信，燕齐双方犹如三晋之间，交往源远流长，利害盘根错节，一方带有大乱，另方必不能安稳，为此燕国之乱，齐国不能作壁上观，然则如何涉入，做何方后盾，尚需我等君臣商议定夺。丞相赏将军，但畅所欲言。孟尝君拍案道，我王所言极是，子之于漳水屯兵，显然居心叵测，如此之人只与中山狼武艺，断不可结盟。至于燕太子姬平，臣闻所未闻，敢请我王定夺。齐宣王矜持地笑了，燕太子姬平一直与本王有秘密来往，以往火候不到，未曾知会丞相上将军，倒是粗疏了。口气一转，看着苏秦道，丞相邦交大师，有何高明对策？我王谬讲。苏秦谦恭地笑了笑，身在山中不识山，臣在燕国沉溺日久，与子之也曾多有交往，竟对此人没有警觉，实实惭愧。燕太子姬平臣更是从来没有听过，但听我王决断。齐宣王大致舒心，启用苏秦与孟尝君，齐宣王最担心的是被架空，凡这两个人禀报处置的国事，他都要实实事事查实是否与禀报相同，虽然从来没有发现过疑点，但这种警觉却始终没有消除。处置燕国事务，齐宣王更是亲掌机密，亲自调遣，为的就是要让所有臣下明白，齐王在军国大事上还是乾纲独断，不受左右的。今日见孟尝君与苏秦都是不知就里，且为王决断，舒心之余反倒有些歉意了，亲切

子笑道：“这些都是特使刚刚回报的，本王也是方才知道。”语气一转道：“本王之意，上将军会同上大夫张子，立即秘密集结大军，准备随时开赴燕国。丞相坐镇临淄，全力推进变法为第一要务，一切燕国纠缠，均由本王与上大夫张子处置。我王所言极是。”孟尝君力表赞同后又道：“一次调兵完毕，臣便将大军交于张子。臣欲辅佐丞相镇守国政，推进变法，以为固本之计，望我王允准。”也好，齐宣王笑道：“说到底，内政是根本。”三朝之后，孟尝君立即去了上大夫张子的府邸，将齐王的亡命一说，一起到了上将军府。孟尝君即是爽利，将兵符印信一起捧出道：“对燕之战，由上大夫全权处置，但有难处，到丞相府找我。”张子没想到孟尝君如此推重，受宠若惊，一躬到底道：“虽有亡命，张子却不敢僭越。张子以为可会五都之兵对燕，上将军以为如何？”孟尝君笑道：“好，有五都之兵，安燕足矣。”这五都说的是齐国五座重镇临淄、阿城、莒城、即墨、历城。五座重镇都有常驻军马，合称五都之兵，大体上便是齐国军马的主力。又说的片刻，张子开始忙碌起来了。孟尝君径自来找苏秦。苏秦正在与燕姬在书房记忆如何用老燕藏宝支持燕国。见孟尝君到来，苏秦不禁惊讶道：“调集军马何等繁巨，你能脱身？”孟尝君大笑道：“交给张子办理，我那王勋更放心。”苏秦一时愣怔：“那你不怕他背着你出事？”孟尝君笑着摇头：“他就在我府邸办事，怕甚？我也说了，有难处到这里找我。”苏秦不禁又是惊愕道：“交权刘府，天下也只有孟尝君能如此作为了。”燕姬在一边笑道：“阴谋阳用，事事都在明处，孟尝君大本事呢。”孟尝君又是一阵大笑，问两人在嘀咕何事，莫非燕国又有了变故？燕姬将老燕财宝的事说了一遍，末了笑道：“如何交到燕太子手中？该不该一次交完？妻子和我都没个定见，敢请孟尝君说说。”孟尝君思忖道：“如何交法倒是不难，我门客可以帮忙，当不当交完可是难题。一次交完吧，若太子复位失败，岂不大坏？说到底，此事大事还不明朗。”苏秦眼睛一亮，拍案道：“大事不明朗，说得好。我看这笔财宝目下不能交出，一旦此事交出，必定流失于战乱之中，中饱了权臣悍将私囊而已。唯有等到燕太子复国成功，百废待兴之时，这笔财宝才能用到正途。”好，孟尝君拍掌赞叹：“还是苏兄主意正，夺位在兵，复兴在财。”好是好，燕姬笑道：“只怕太子与岳阳公主要不断派人寻来，纠葛多些。”苏秦道：“我看不妨将此意明告太子，也可立下一份誓约，叫太子明白，成则复兴有望，败则为国藏宝。”燕姬笑道：“此话有理，继子也有计谋了。”三人一起大笑起来。孟尝君道：“祖兄，我还要对你说件事。秦国不是给燕国派去个王子吗？前日又来国说

个王子到齐国为止。这究竟是何意？莫非又是张兄要出新名的？苏秦沉吟片刻，意味深长地笑道：给齐国派人质，唯有一个可能，重提齐秦结盟。此时六国自顾不暇，秦国却主动与齐国结盟，只能说明秦国可能有变，需要安宁治内。若是张仪主谋，未必如此示弱。看来张兄倒可能有些微妙了。孟尝君恍然，有理，我如何没想到这一层？苏兄且说，如何应对为好？苏秦轻轻敲着书案道：此事不必着急，先拖些许时日，待齐燕局势明朗之后，再派特使到秦国看看，而后相机决断。与秦国结盟对穆家齐国有好处，可一举使齐国成为与秦国并立的两强。唯其如此，不能操之过急，要叫秦国先伸手。便是如此，孟尝君笑道：苏兄不入秦，过些日子我去秦国。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2: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

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个嘞，没法无雨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嘞，房家不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雨，福管给光斗墙体，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鬼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我喊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果腌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胶红水漏绝液越好雪胶贵二档。

0: 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四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黄小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闭营。上半年我市金融运行稳中有进。最后是乡村采风，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五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十八运浙 B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作时作息、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小兵、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 黄晓斌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

0: 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事业有限公司，黄小斌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世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市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7月3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文旅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紧紧围绕重现江山旅游辉煌目标，加快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全力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副市长毛书峰参加。黄晓兵一行先后来到念巴都古镇景区、江郎山景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等地，实地考察念巴都二期、覆盖山、念巴都索道等项目推进情况。每到一处，黄晓兵都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汇报，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黄晓兵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正视工作中的困难与挑战，充分发挥文旅融合发展联席会作用，强化问题协调督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文旅产业稳步提质增效。黄晓兵强调，要坚持核心引领，构建品牌矩阵，突出江郎山等核心 IP， 统筹推进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品牌推广，联动周边文旅资源，打造核心驱动、多点支撑的文旅产品矩阵。同时，有序培育若干绿叶型 IP， 丰富品牌生态，拓展客源群体，延长游客驻留时间，提升文旅消费综合效益。要强化项目驱动，注重项目谋划与资金配置的统筹衔接，提升资金使用绩效。要拓宽投资渠道，激发民间活力，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文旅项目建设，探索多元合作模式，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营造公平透明、预期稳定的市场环境。要丰富消费业态，提升引客入江时效，依托体育赛事、主题展会等活动载体，有效引流至核心景区。7月2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圆满闭营。本次夏令营日程安排充实，将课堂学习与参观体验有机融合。营员们登临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走进青酿茅氏文化村、念巴都古镇和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自然山水与历史遗迹中触摸江山的人文脉络。营员们还前往烂柯山世界围棋公园、杜立特行动纪念馆、衢州市科技馆以及衢州寻龙水产食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地，感受围棋文化与历史记忆，体验科技创新。 进一步丰富了此次研学之旅的见闻。此外，书法、陶艺、物具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也穿插其间，让银元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艺术的独特魅力。毕音仪式上，与会领导为银元和志愿者颁发结业证书与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册。丹麦哥本哈根华文协会向市委统战部市侨联、锦绣中学分别赠送锦旗。仪式结束后，银元和志愿者们自发开展联谊活动。银元们纷纷表示，这次寻根之旅不仅加深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也在心中种下了一颗认同与归属的种子。他们将把这段珍贵的经历分享给更多人，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和中外友好交流的桥梁。
1: 记者近日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042.04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住户存款余额751.34亿元，同比增长6.0%，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63.46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住户贷款余额402.47亿元，同比增长0.6%。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江山产荔枝试种成功，明年可批量上市。
2: 乡村采风，
1: 去年来自广西的荔枝种植大户潘峰在江山市种下50亩荔枝树。一年过去，这些荔枝长势如何？记者走进凤林镇江山乳化农场的大棚，去年种下的荔枝树已零星挂出鲜红饱满的果实，三三两两坠在枝头的荔枝犹如一份过去一年辛苦试种的成绩单，让这位有着近40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喜上眉梢。广西荔枝种植大户潘峰，
5: 种了符合有点超出了
6: 无核荔呢，它我们两广的优秀基因它基本上全部都传承好了，然后它还有一点比我们两广还好一点的，一个它果肉的脆度比我们家乡的稍微脆一点，还有一个呢，它的果香味比我们家乡的偏浓一点点。
1: 潘峰在广西种植荔枝近40年，2025年首次来到浙江投资试种。与两广地区相比，浙江冬季气温偏低，对荔枝越冬构成不小的挑战。潘峰，
6: 你要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度冬。现在

0: 是不够保险。嗯，后来又增加了一些简易的方法，因为它空间太高了，它的冷空气太多了，所以说我要想办法把它降低的，用一些简易的方法把它降低下来，屋的最小的面积，它保温越好嘛。
1: 老潘坦言，去年冬天过得提心吊胆，最终损失了上百棵苗木，但用较小代价换来了宝贵的试种成绩。明年八月，江山产的荔枝将迎来量产。潘峰，
0: 明年预期估计几千斤吧，每年会有几千斤吧。明年正式量产的时候呢，还有应该这个品质还有提升的空间。我们在农家肥一些腐殖酸的有机物多下种一点，它的果子的品质就会得到更大的提升。
1: 两广地区荔枝通常在四月至六月集中上市，而江山因气候差异，成熟期预计在每年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这一错峰特性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窗期，更因浙江地处消费力强劲的长三角地区，市场前景广阔。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六点、十二点三十、十九点三十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行，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行，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行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行，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行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1: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

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

0: 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集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汀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

0: 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6: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7: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8: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9: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牌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8: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0: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8: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1: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8: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2: 近 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3: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2: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4: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2: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5: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7: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7: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3: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3: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7: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九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
1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7: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8: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七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7: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八起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九人受伤，其中两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八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1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9: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8: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20: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8: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8: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1: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进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白天阴有大到暴雨，夜里阴有中雨，气温是24到29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具体督导检查防台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5:30前后在台州玉环市凯门街道沿海登陆，随后二次登陆乐清。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运河水系甬江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
1: 应对强度大、水气充沛、移动路径贯穿全省的台风白海豚，浙江各地充分运用科技装备和管用设备提升防御效能。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2: 台风天里，别人往家跑，他们却往码头跑。比谁都懂这片海的温州洞头船老大巡逻队与政府干部们一起守护当地渔民们的吃饭家当。
1: 国内外新闻。
2: 我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
1: 伊朗说目前伊美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暗示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解决美伊困局。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

0: 气象台提醒，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贯穿浙江，强风暴雨范围广，影响时间长，可能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需要全力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1: 昨天，省委书记王浩分别具体督导检查沿海及重点山区县市区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咬紧牙关，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逐一连线温州乐清、台州温岭、黄岩、仙居、丽水缙云、金华武义、杭州淳安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督查指导各地防台工作。王浩强调，当前防御台风白海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最关键阶段，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良好精神状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对人民极端负责的态度，把各项工作部署和应对举措落实落细落到位，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和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王浩强调，要把保障人员安全放在第一位，对各个风险点位进行再排查，严密防范强降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把所有不放心、不托底的点位人员坚决果断转移到位，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不漏一户、不漏一人，确保万无一失。要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部署要求，有效做好社会面管控，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高度关注防内涝工作，全面排查城市低洼区域、溢涝点、下穿隧道等重点部位，强化预警监测，第一时间做好应急排涝抢险，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及时准确滚动发布台风动态、防御指引，提高群众防台意识，科学做好防风避险工作。省领导邱启文参加督导检查，记者何冰倩报道。
0: 昨天上午和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分别在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台风形势进行再研判，对防御工作进行再调度。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台风登陆最关键时期，咬紧牙关，再接再厉，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努力交出防台大战大考高分答卷。刘杰指出，连日来，全省各级党员干部一刻不停推进台风防御工作，各项任务按照预案有力有效落实，要持续紧盯台风走势带来的风险变化，进一步排查风险区域、风险点位，查漏补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强化外来人员、游客等疏解劝导，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要充分预估台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应对，持续完善风险处置预案，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确保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要严密监测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早动、快动、小动，加密做好江河水库洪水、河口潮位预报预警，抓紧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进一步加强水库河网水位科学调度，确保把水位调控到安全水平，严防城市内涝，守牢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要防范公路沿线塌方、水毁等风险，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封路管控措施，避免因道路损毁导致交通事故甚至人员伤亡，要做好应急救援人员和物资准备，加强电力巡检等基层工作人员自身安全保障，进一步统筹行业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用得上。要持续加强社会面宣传引导， 滚动播发台风动态和避灾知识，进一步引导群众。

0: 起来，社会面静下来。省领导徐文光、张振峰、姚高原、尹学群出席会议，会议听取省气象局、省防止办有关工作最新进展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温州、台州、玉环等地。
1: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白海豚。
2: 关于台风的最新动态，连线正在省气象台的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3: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目前的位置在哪里，以及最新的水风雨情况如何。
3: 今天早晨六点呢，台风中心位于丽水庆元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9级，热带风暴级。白海豚从昨天傍晚一登玉环、二登乐清之后呢，移速明显减慢，以南偏西方向穿过了温州，在浙闽交界转向西行。那凌晨2点的时候移入到了福建宁德，凌晨4点之后呢，再次转北偏西方向，再次进入浙江的丽水庆元。那从预报室的大屏幕上，我可以看到台风的雷达云图哈。那登陆之后呢，由于陆地的一个摩擦，台风的结构目前是得到了破坏。那眼下呢，台风北侧有一条非常强劲的螺旋雨带呢，是位于舟山到江苏北南部这样一带地区。那全省眼下我省是以一个阴有阵雨的天气为主的。那由于白海豚的强度高，环流巨大，移动速度比较慢，已经给我省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那截至目前近24小时，台州、宁波、绍兴、湖州、舟山、嘉兴、杭州北部这些地方出现了暴雨、大暴雨，宁波、台州、温州北部出现了特大暴雨，累计雨量较大的是三门县点头村达到了657毫米。那浙江有10个站点超过了打破8月单日的降水记录。那浙江的沿岸海面也是出现了11到14级，局部15到16级的阵风，沿海地区和内陆出现了8到11级，高山个别12到13级的阵风，最大的是玉环市的一个站点达到了17级的一个阵风。目前呢，全省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的有42座，全省江河站有68站水位超警，其中有28站超出了保证水位，那主要是位于台州、温州、嘉兴这些地方。方亮，
2: 那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个台风的影响，接下来还要持续多久，以及哪些地方的汛情风险比较大？
3: 那根据我从专家那儿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白海豚的中心呢，预计是今天午后移出我省。目前看呢，滞留我省的时间近20个小时，但台风的残留的涡旋对我省的影响要持续到12号。那预计今天呢，浙北和沿海地区是阴有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因为台风的螺旋雨系有一个特点，是一阵一阵的雨，所以说大家呢，今天还是要谨防局地的强降雨发生的。再来关注到水文的预报呢，今天到明天，甬江、椒江、唐家湖、敦煌平原、绍兴平原可能发生超保证的流域性洪水，东桥西、曹娥江、南溪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所以在这儿提醒大家啊，台风登陆不等于影响结束，后续的风雨仍将持续，各地的河网、江河水位普遍偏高，请大家今天要远离河道、河岸低洼的水边，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提醒的是，近期不要前往山区及涉水的各位景区游玩，因为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刚刚经历过台风强降雨之后啊，山体的土壤比较饱和，安全隐患突出，滑坡泥石流灾害有可能会发生，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方亮，这是我在省气象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感谢小蔡。
0: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三门、临海、温岭、乐清等50个县市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临安、余姚、乐清、天台、玉环等46个县市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昨晚7点05分、8点40分，甬江、运河水系先后发生今年第一号、编号洪水。昨晚10点55分，椒江发生今年第二场编号洪水。水利部门仅坚持早动、快动、小动， 动态分析研判降水可能影响的区域和降水量，加强水库河网调度。台风影响前，重点做好温黄平原、温瑞平原、河网和调西、永江、瓯江、蕉江、鳌江等流域大中型水库的调度。全省平原河网累计排水6.29亿立方米，大中型水库累计预泄9.39亿立方米。受白海豚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大中型水库转为蓝红模式。截至昨晚7点，已累计蓝红3.76亿立方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浙江防御工作有哪些变化和注意点？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先来介绍一下目前浙江需要防范的台风次生灾害重点是什么，以及防御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么昨天傍晚啊，台风白海豚已经给我省带来了大风和大雨。目前的防御重点呢，就是要全力的做好水库泵站等水利工程的科学调度，来减轻下游地区平原河网的压力。那今天下午5点呢，我省已经启动了省级自然灾害救援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7点，省防指的7个救援指导组已经抵达了宁波、温州、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协助指导抢险救援工作。在宁波余姚和丽水松阳，是分别前去了2台大型龙吸水排涝车，同时还协调了10台大型抽水泵机动备勤台州余姚，调派城市道路救援队1台平板车前去温州龙湾保障舟艇运输，同时还分别前去了3台大型排涝车、2台后勤保障车到温州永嘉、乐清、台州温岭、玉环等地。同时呢，省电力公司还前去了数百名电力抢修人员到温州瑞安、乐清、台州温岭、玉环等9个县市区。那随着内陆雨势加大，今天各地各部门啊将进一步加强对山塘水库、堤防和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等高风险区域的巡查。目前呢，全省共统筹落实了4000多支救援队伍，一旦发现险情啊，会迅速预警并立即组织受危险人员转移。
2: 那今天省防指还有哪些防御重点，有哪些对市民朋友的安全提示？
4: 好的，那么截至目前呢，省防指还是继续维持了防台风一级响应。那宁波、温州、台州、舟山、丽水等8个设置市也是处于一级应急响应，杭州、湖州、嘉兴3市是2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7点，全省累计关停了文旅场所10000多家次，延期或暂停演出活动108场，要严控野景区、网红打卡点等非正规景点，属地乡镇也是已经落实了专人值守巡查劝离。那全省教育系统学校呢，已经全面停课，开展军训的全部22所高中学校也已经停训了。防建市政项目停工工地12000多个，全省700多个在建水利工程已经全部停工和人员撤离。那今天省防指也将继续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和气象降雨预报，动态滚动短联预警、及时预警，同时也要组织乡镇村开展穿村河道的巡查检查，及时清除阻水障碍物，同时也会强化山洪风险区的应急管控，落实受山洪灾害威胁的厂房、景区、农家乐等区域专人管控，确保人员安全。同时要再提醒大家，台风登陆呢是不等于危险解除，还会影响我省一段时间，已转移人员要妥善安置，严防人员擅自回流，也是登陆后安全管控的重中之重。再次提醒大家不要急着回家，必须逐个确认安全后才能回去。还有海上在港渔船在警报解除前要严禁船只擅自出港，确保安全。方亮。
2: 好的，感谢新月。
0: 玉环市凯门街道是这次台风白海豚的登陆地，目前玉环的情况怎么样？连线浙江之声正在玉环的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5: 红芳你好。
0: 现在这个玉环的风雨情况怎么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好的，红芳。我现在是在玉环市的凯门街道，玉环现在是下了一个小雨，然后是有一点微风，相比昨天的一个狂风暴雨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虽然台风中心是已经向内陆在移动，但玉环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暴雨红色预警还有台风红色预警还是在生效当中的，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里玉环是仍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特大暴雨，风力最大是可以达到13到15级，风雨的影响的依然是非常严峻。红方，
0: 那么当地灾后清理工作现在进展如何？
5: 好的，红方。我所在的玉环凯门街道是这次台风登陆的核心区，风雨肆虐后是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痕迹，部分街道是因为持续的暴雨是积水是一度超过了行人的小腿的位置，不少行道树是被连根拔起或者拦腰折断横卧在主干道上，目前市政抢险队伍是正在这些积水路段 和岛湖的树木点进行一个紧急的作业。他们调集了大型的抽水泵进行一个强排，并切割移走这些岛湖的树木，全力清理一个路障。同时在凯门基的东沙社区等沿海村落，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也在风雨中是坚持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逐户检查临海民房的一个防护情况，确保转移群众的安全，严防人员在危险解除前擅自返回。玉环全市方面，当地是统筹了255支救援队伍，前置到各个重点地区，市政呢、城管、水利等多部门是全员在岗，连夜值守。针对城市内涝、道路障碍等问题，全市正在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和强检，全力保障城市的一个正常运行，好吧？
0: 嗯，好，谢谢博文。
2: 在台风白海豚的二次登陆点位乐清，由于雨量大、雨势迅猛，乐清市区的部分道路出现了积水内涝的情况。昨晚，浙江之声记者韩信月跟随乐清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城区道路上，了解排水和排涝的情况。接下来马上连线记者韩信月。新月你好。
6: 方亮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2: 嗯，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乐清的哪个位置，以及现在城区的情况怎么样了。
6: 嗯，我现在呢其实是住在这个城东片区，经过昨天夜里整夜的狂风暴雨的肆虐，但是今天早晨呢本地的风雨已经明显的减弱。目前我目光所及的道路呢是积水退去，市民畅行，但是呢河水依然是浑浊的，水位呢比较高。在台风白海豚过境后的一小时，也就是昨天傍晚的6点左右，由于降雨很急，河水的水位呢急速上涨，而且会倒灌到部分路段，所以呢城区的有些区域积水就比较严重了。昨天晚上我去到呢其实是西门片区，那最深的地方呢大概是有50厘米深了，我当时站在这个深水区，基本上水位是在我膝盖以上，而且呢随着一阵大风刮过，积水区还会形成类似于像海浪一样的波动区，会推动着站在水中的作业人员。那另外呢现场倒伏的树木也比较多，那些碎树枝也会堵塞排水的管口。
2: 嗯，现场的这个抢修排涝的作业力量配备情况怎么样？你在现场的时候啊，这个排水啊以及除障进度有什么样的变化，有怎样的难点呢？
6: 嗯，其实在一级响应发布之后，在8月8号晚上，乐清水务公司呢就已经进行了人员、车辆和工具的点齐，做好这个准备工作了。那台风一过，他们立马就在现场开展了工作。那昨天他们是配备了5个工作组，一共是有6辆排涝车。那其中啊，还有来自京华物浊排水公司的这个兄弟班组前来支援。那每辆强排车它的排水量呢，也预计在每小时3000吨左右。还有工作人员在现场的这个排水口，手动的去清理树枝啊等等杂物，可以说是人车协同作业。那其实呢，夜间作业难度是挺大的，因为风雨并没有停歇的迹象。现场的负责人告诉我呢，最难的就是河水水位的不确定性，因为即便强排车把部分的水排走，但如果河水漫灌，现场积水的水位很难真正的下降，所以说工作持续到凌晨可以说是非常确定的事情了。那河水抽完之后呢，就可以清理淤泥和管网中的堵塞物了。那现场工作人员也一直期待着这个河水的下降，好让他们有更多实质性的排涝工作，方便群众的出行。那此外呢，我想介绍一下，就是昨天台风影响期间呢，部分小区也已经出现了停电，很多低洼点位的电力检修作业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作业区域积水必须完全退去，设备呢不能泡在水里，所以说排清积水在这个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电力抢修的一个前置条件。而只有当这个所有积水退去，垃圾清理结束，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才算真正的告一段落。方亮。
2: 好的，感谢韩新月。
0: 台风白海豚直击浙江之后，省内交通情况如何，是否在有序的恢复，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7: 红方你好。
0: 嗯，介绍一下情况。
7: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特别关心的公共交通啊。那今天凌晨4点多，杭州地铁集团是发布全线网正常运营的公告，从今天早上6点起，杭州地铁全线网正常恢复运营含高架段。宁波地铁呢，也是从今天早上7点起，除高架相关区段外的其余车站全部恢复运营。今天早上7点起，绍兴地铁全线网也恢复正常运营。6点半起，绍兴市区公交除山区2级公交线路外，其他线路市道路通行情况逐步恢复运营。 可以说好消息还是挺多的，恢复地铁呢，让大家今天周一的早高峰更加有保障。那铁路方面，我从上铁集团了解到，计划对今天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衢高铁、京建高铁蓝线段、杭商高铁、京温铁路、京开铁路、衢州铁路、沪昆铁路、萧永铁路，还有今天、明天衢宁铁路、永京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那好消息是呢，今天十点起对途经杭深铁路杭州至宁波段，今天十二点起对途经杭开高铁杭温玉段、杭深铁路宁波到苍南段等线路旅客列车呢是陆续恢复开行的。那机场方面，截至今天早上七点，杭州机场各航线计划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74架次。取消的进出港航班呢，主要在今天上午的十点前。今天上午十点之后，杭州机场运行有望全面恢复。宁波机场的计划今天中午12点后有序恢复航班运行。温州机场也于今天逐步有序恢复航班运行。今天首个进出港计划航班的抵达时间是下午1点。截至昨天晚上，今天温州机场计划取消航班共计105架次。那鉴于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呢，还没有完全的消除啊。那今天航班运行恢复后的部分进出港航班仍然可能出现延误或者取消，所以请旅客务必及时关注航司信息，以免耽误行程。主持人，
0: 好，谢谢孟玲。
2: 在这次台风白海豚防御工作中，全省各地迅速行动，全面筑牢防台安全线。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8: 上午，在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红旗社区一处突发路面塌陷的临海路堤，消防救援人员、社区党员干部和民兵组成的抢险队伍，冒着风雨用沙袋回填坍塌的路面。街道技工委书记赵金彪说，
9: 我们在这边设置了3道警戒线，阻拦群众过去。因为海水不停地进来，水泥肯定是凝固不了的，只能用石头、石渣从旁边的施工场地调集过来，给它暂时的缓解住。
8: 玉环市消防救援大队珠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沈一鸣说，他们全程紧盯现场动态，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0: 协助街道进行塌方这边的填实，做好警戒工作。目前都是24小时待命，一有险情，我们就立即出动，为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做好保障。
8: 台风带来强降雨，小区地下空间的防汛成为城市防内涝的重点。在金华武义县一个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工作人员合力掀开集水井盖板，俯身探看井内水位与淤泥沉积情况。电工师傅打开排污泵电控柜，逐一测试继电器动作，确认自动抽水功能正常。车库出入口处，物业人员把一袋袋沙袋搬运马骑，构筑起临时挡水屏障。小区物业经理李红瑶说，
11: 水泵又增加了7台，员工是要使用的雨衣啊、铁锹啊什么都充足，沙袋也增加了341只。
8: 现场武义县建设局工作人员对照清单，逐一核实沙袋数量、挡板完好度和移动水泵的备用状态。县建设局房地产管理科房管中心副主任金航健说，他们已组织39家物业服务企业，对全县52个高层住宅地下车库开展隐患摸底排查。
12: 主要是针对我县地势比较低洼的这些小区作为这些重点整治小区。
8: 在杭州萧山，两辆与污水管道应急保障车停在宁围街道新宁路上，多名工作人员用墙排疏通车和各种清淤工具对道路的雨水管网进行疏通。萧山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运维管理部副经理宋国军说，他们采用逐路分段的方式，重点对前期排查出有淤积隐患的路段进行集中清理。
13: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对宁围街道、迎风街道范围内的易涝点实行1点1方案，精准防控。与此同时，我们对辖区内的雨水泵站、污水泵站进行24小时全天候监控，各种防汛物资也已全部就位，守护好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4: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5: 盛夏用电高峰，国网温馨提醒：空调26度，减少用电负担；电车23点后充电，错峰省心省钱。小小节能举动，共建清凉浙江。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
1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7: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6: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 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8: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1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6: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及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8月7号至9号，品城家电仓库搬迁扩容，全部库存清仓大甩卖，回馈新老客户。活动仅限3天，预购从速。朋友圈转发集赞100个，可到品城家电东岳路21号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地址：城南虎山精品馆1楼，联系电话15905703767，移动短号654767。
2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6: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江山市4套班子领导开展高温走访慰问。周二，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预计8月底竣工。周三，黄晓兵在专题调研农口工作时强调，做强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筑牢共富根基。周四， 住宿方在全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议上强调，强化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周五，我市举行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周六，市政协常委会专题协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住宿方出席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期我市连续晴热高温，广大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用辛勤汗水保障项目顺利推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市委副书记戴市长黄晓兵、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汪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分别带队看望慰问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朱素芳、毛吉泽、王展、周立武一行来到市消防救援大队，详细了解执勤备战、防暑措施落实等情况，为大家在防火灭火、防汛防台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出色表现点赞。朱素芳指出，消防救援队伍是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当前正值高温季节，火灾和各类安全事故一发多发，希望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继续发扬优良作风，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在市体育馆，朱素芳一行看望正在备战省18运遮蔽 A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对大家无惧高温刻苦训练的良好状态给予表扬。朱素芳勉励大家以饱满姿态迎接各项赛事，科学统筹训练与比赛节奏，进一步展现江山体育健儿风采，要求相关部门加强服务保障、坐实坐细赛事服务安全防范等各项重点工作。黄晓兵、毛香水、郑贤文、刘芳华一行首先来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区直属中队看望慰问一线执法人员。黄晓兵表示，执法队员常年奋战在街头巷尾，用坚守和奉献换来了城市的整洁有序，相关部门要切实关心关爱一线人员，改善工作条件，强化后勤保障，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在浙江安贝实业有限公司，黄晓兵一行为车间一线职工送上了清凉饮品和防暑用品。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始终把职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注意劳逸结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不断改善职工工作条件，切实保障企业平稳有序运行。汪胜、毛正彩和郑芳一行前往科润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是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为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送上防暑降温物资，对大家不畏酷暑坚守岗位的付出表示敬意。汪胜强调，要持续关心关爱一线人员，落细落实防暑降温举措，科学调整作业安排，常态化做好安全提醒，全力保障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切实把清凉关怀送到一线工作者身边。季根寿、刘诗刚、张志军、沈燕一行前往江山市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现场、外卖联合工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和碳一新能源集团，看望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者。季根寿详细询问了防暑降温和作业时间安排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措施，科学合理安排户外作业，用心做好后勤保障，全力守护一线人员的健康安全。何日根、郑水根、毛慧清一行前往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南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功能提升项目现场，是环境卫生管理处为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上清凉礼包和关怀慰问。何日根叮嘱一线工作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在认真开展工作的同时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作为张村水库项目的配套工程，张村水库移民安置小区建设项目建设有序推进，目前87套安置房主体已全部结顶，当前正重点推进配套管网施工，项目力争8月底竣工。张村水库工程建设涉及张村乡双河峰村、玉坑口村、秀峰村等多个行政村，共计109户农户搬迁安置，其中87户农户被统一安置在秀峰村。 此次移民安置小区配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6448万元，总用地面积56亩，规划建设安置房87套，同步配套道路、排污、排水、绿化等基础设施。8月4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专题调研农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江山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坚实支撑。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天鹏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生猪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天鹏集团是一家以饲料畜牧为主导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投资建设的数字化低碳高楼养猪模式，配套自动化设备和智能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全环节自动管控。黄晓兵勉励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生猪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升级。随后，黄晓兵来到渝汇循环水渔业发展项目现场，调研渔业高质量发展。该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主要建设淡水鱼工业化循环水繁育养殖系统。项目成功培育出的铜钱贵品种单条售价高达数千元，市场前景广阔。黄晓兵对此表示肯定，强调要深挖特色品种价值，持续做强品牌，拓展市场，延伸产业链，让特色水产品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鱼。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年产各类羽毛球250多万打，产品远销韩国等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黄晓兵指出，要抢抓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升级机遇，强化品牌意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羽毛球产业集群。最后，黄晓兵来到黄金乌鸡主题中医馆，调研食药同源产业发展。黄晓兵指出，要依托江山黄金、乌骨鸡等特色资源，深耕食药同源康养产业，拓宽优质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农旅康养融合发展。8月6号上午，在省衢州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对标8威实战标准，绷紧弦、沉下心、扑下身，从严从细抓实各项防御举措，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市领导黄晓兵、杨军、江淑芬等参加。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台风正面登陆、特大暴雨、长时间影响等极端情况来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要切实克服麻痹思想，坚持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全方位铺开防汛宣传，用好大喇叭、流动宣传车、微信群、敲锣打鼓、电子屏等方式，让群众真正认清山区台风隐蔽风险，从被动配合转变为主动避险。要确保隐患排查到位，紧盯在建工地、山区景区、临山临水临崖住户、山塘水库、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全方位滚动式拉网式隐患排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要坚决做好人员转移，属地一把手要带头深入排查，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同时加强转移安置点服务保障，确保转得出、留得住。要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配齐卫星电话、发电机、排水泵三大件和救生衣、头盔、防雨护具、应急照明四小件，做好保养、维护和调试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有效提升应急处突能力。8月5号下午，由市文旅局主办、市图书馆承办的图书捐赠专柜设立暨无伪著作捐赠仪式在市图书馆4楼举行。高等教育出版社首席编辑吴伟向市图书馆捐赠个人著作，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为其颁发捐赠证书。吴伟笔名伟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获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研究西方插图艺术，已出版专著11本。在深耕专业研究之余，他心系浙江乡土文化，写下30多篇讲述本地人文历史的作品，用心记录地域文脉。活动现场，吴伟现场移交捐赠书籍，并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图书捐赠专柜揭幕。吴伟结合自身创作与出版经验，向在场人员分享了多部作品的创作理念以及图书封面设计的独特构思。近年来，市图书馆持续加大地方文献征集力度，现已入藏各类家谱22种、126册，累计接收多位本土学者捐赠图书100余册。8月7号下午，市政协11届常委会第28次会议做好农文体旅融合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专题协商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系统理念，深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亮点，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季根寿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市政协副主席周立武、江英、毛慧清、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等参加。朱素芳表示，这次的专题协商会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市文旅产业发展优势、问题所在，做到了议政议在关键处，建言建在需要时。他指出，江山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丰富独特的农业资源，深厚灿烂的文化资源，蓬勃发展的体育资源。推进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民心所盼。季根寿要求各位政协常委委员要深耕一线调研，持续输出高质量协商建言，激发委员情怀，全域宣传推介江山文旅，坚持久久为功，一以贯之，持续聚焦发力，推动农文体旅深度融合，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真正做大文旅经济，助推共同富裕。会上，毛淑峰做工作部署，何正芳做课题报告，4位政协委员分别做交流发言，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回应。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编辑小静，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 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的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

0: 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4: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5: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深坑，非常危险。想要玩水，一定要去有救生员的正规泳池。
6: 孩子玩水一刻不能松懈，千万不能脱离大人视线，玩水需要大人1对1全程看护。
5: 小朋友力气太小，盲目救人只会双双遇险，岸上大声呼救，用工具救援才是正确做法。
7: 没有热身容易抽筋、打闹、憋气及一腔水溺水，下水前做好热身，文明玩水才安全。
4: 抓到鱼了，救命啊，救命！
5: 意外落水，慌乱挣扎，越挣扎下沉越快，放松全身，把头扬起来，让口鼻露出水面，保持呼吸，大声呼救，
4: 救命，
5: 静静等待救援。
4: 救命，
8: 遇到溺水险情不要慌乱，立刻拨打110、119、120报警求助，准确说明事发地点，争取最快救援。
9: 安全防溺不放松，让我们一起清凉一下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再来关注一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昨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衢州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受其影响，我市9到12号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全市今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气象播送完了。
3: 防台风小知识，台风来临前要准备什么？一、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防台风行动对策。二、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三、从危旧房屋中转移至安全处。四、处于可能受淹的低洼地区的人要及时转移。五、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六、露天集体活动或室内大型集会应及时取消，并做好人员疏散工作。七、条件允许的话，可用胶带以米字形加固窗户，以免风力太大击碎玻璃。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